0: 野味奔赴而来。
1: 成都挺过来的，这里都只有十五回了，是
2: 成都的就专门过来吃的。
3: 我就是本地的，只是说我第我不吃鱼，我第一次来吃而已。
4: 嫁到云京十几年，反正基本上没得事就上来吃。
0: 老李自己修建的鱼塘，池水引自山间。在这里喂养的鲫鱼，肉质鲜美，口感更加紧实。
5: 这面它也不得缺壳了，然后它像一层银色的，是吧？
0: 并且蛋白质含量丰富，鲜味十足。现杀现烤的方式，也能更好地保留鱼肉的本味。提前用盐腌制，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在鱼皮外形成保护，避免烤焦。腌好的鱼立马奔赴属于他们的烤场，在这场鱼生最后的答卷中，谁也不想被烤糊了。鱼要用炭火烤制，小火慢熏，这样热量才能均匀地渗透到鱼肉内部，确保鱼肉从里到外都能熟透。但是小火也意味着需要更长的烤制时间。
5: 小条件呢就是30分钟，大条件要40多分钟。
0: 在20多年的烤鱼生涯中，老李练就了十足的耐心。做鱼如做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享受等待，享受现在。
3: 我们今天都等了一个半小时，
6: 我们差不多就打了好几次那个扑克牌。
0: 即使是他，也在这鱼庄里磨练出了耐性。
3: 就是你想吃，肯定就是为了这条鱼来的，肯定是等都愿意。
0: 鱼皮很薄，预热之后会快速收紧，收紧后需要马上在表面戳出许多小洞。
5: 皮这面你不把戳穿，它也烤它有气泡，
7: 有焦了，烤也不漂亮。
0: 鱼肉面肉厚带骨，需要烤的时间更长，既要保证足够的热量进入到内部，还要防止表面烤焦。如果喜欢鲜嫩口感，10分钟即可。但如果想吃到这里最具特色的酥脆烤鱼，还需要继续等待。
8: 两个小时，因为让它烤的脆一点。
3: 嗯，啊，它的鱼肚都已经脆了。
0: 在烤制过程中，需要不断刷油，避免鱼肉烤糊，一直到两面金黄，鱼骨变脆为止。在快要烤熟之际，抹上混合着孜然、五香粉等调料的四川辣椒面，再刷上一层油，避免调料被烤糊，破坏鱼肉味道。最后再翻烤几个回合，让辣椒的香气与鱼肉融合彻底。期待已久的食客分发着烤鱼，赶紧安抚饥饿的舌头。鱼肉入口之后，外酥里嫩，既有本身的鲜嫩，又有炭烤所带来的焦香。
1: 比较酥脆脆，就像很香，因为它是炭烤出来的，它炭烤很香的，
3: 又酥又脆，它鱼这些又新鲜的，
9: 吃起来很爽口，比较巴适，美滋滋的。
0: 在长时间的烤制之后，鱼刺也已经变得酥脆，无需挑刺儿，可以大口吃肉。
10: 骨头不会卡到，很脆，吃起来很香。
11: 在店它两面烤的都非常的酥脆，而且它的那么细都已经烤的就是已经脆的很酥
0: 了。不枉人们的耐心等待，有了烤鱼，这一次对山野趣味的向往也。

山村的时间过得慢慢悠悠，不知不觉间已经日落黄昏，而烤鱼的香气依然弥漫在山野之间。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够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玉，你何意啊？
1: 洛州刺史高忠义是公主的心腹，既敢以朝廷名义召你到洛阳，必是公主授意。再加上洛阳本就是公主的老巢，她的很多心腹都在那里，所以此番入洛，必会介入公主与太子之争啊。最近听说，
0: 天子有意做太上皇，看来还是得站在太子一边。只有太子顺利登基，我大唐才能无恙啊！查案你是好手，但朝堂之事你未必懂。天子让位，只会让太子和公主之争更加激烈。为社稷搏杀，是我卢林峰所愿，而并非你苏无名的理想。
2: 所以，我劝你要想清楚。只有社稷安稳，百姓才能乐业。东都啊东都，不管千难万险，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大唐的黎民百姓，我苏明无悔也。
0: 好，你已决，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徒儿。
3: 此为师，
4: 策马奔腾如何？
5: 好啊！
4: 撤！
5: 撤！
4: 撤！
6: 义兄，
4: 昨夜樱桃辞行时，为何不加挽留？
6: 我挽留他干什么？难道还要带他去洛阳？
4: 莫不是义兄嫌他性子野？ 江湖气，配不上您这嫡宫弟子啊！什么配上配不上？扯远了。他父亲临终前将其托付于义兄，怎么远了？你怎么知道？樱桃自己告诉我的。我看得出来，他对义兄有情有义，说走只是托辞而已。义兄却不挽留，他很伤心呐。真的。
6: 笑什么笑？哎，
4: 可他不是已经走了吗？那义兄的意思是，樱桃要是还在，你会带他去洛阳？
6: 樱桃若就此漂泊于江湖度过此生，也确实可惜呀。
4: 义兄，您给个准话，樱桃在，您是否会带他北上？
3: 英雄，你看，那是樱桃吗？喜君，不会是你？

0: 樱桃姑娘没走啊！刚才苏先生说，说樱桃姑娘没走的话，还要带你一起北上洛阳呢。
1: 喜君，
0: 义兄，这可是你刚才自己说的。
1: 你不要以为我在这等着，是为了跟你走。只因昨晚有件事忘记问了，我爹假冒刺史，你被你查出，却又隐瞒，你就不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吗？隐瞒之责，无论到什么时候，苏明都自会承担。令尊的驼神射石路，助宁湖彻底摆脱了驼神社的压迫。 大唐刺史之名，他担得起。
0: 多谢苏先生，告辞。切，哎，樱桃，哎呀，义兄，
2: 樱桃。

0: 我那匹马有些老了，驮不动我。我想骑你这匹，不知你能否答应啊？换马？啊。谁叫你有恩于我呢？那换给你。
1: 亲自邀你出行，都想出换马的主意了。这下你不答应都不行了。别说，他那为难的样子，倒更让我觉得他与众不同了。哎呀，这五月的洛阳真的是春光明媚，繁华如梦啊！
2: 但五岳自古被称为凶月，尤其是今天五月初五，所谓重五，有很多禁忌的，千万不可肆意妄为啊！
1: 什么凶月？吓唬人而已。
2: 邙山之下，洛水之滨的东都，真乃我华夏之根啊！每次来洛阳，我都会心绪难平。 想起跟随狄公的时光，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哎，卢凌风，你想什么呢？你对洛阳应该也很熟吧？邙山落水天津桥，电鼎街的樱花，还有石榴，我永远都记得。你不会就出生在洛阳吧？
3: 五岁那年离开了，
4: 哎，那就说说，说说你的童年趣事。
3: 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快乐之事都太轻，如果你让风吹散。
2: 少看我师父！
3: 少看我师父！
4: 少看我师父！
3: 少看我师父！
4: 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看我师父！少

0: 这叫花子模样，到底有没有钱呀？别喝完老娘的酒，一抹嘴儿，又分白。
1: 怎么说话呢？你看我像没钱的吗？
0: 像。你气死我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1: 呀，你谁呀？
0: 我是马上要来。
2: 东都当大官的苏明的先行官，我
1: 管你是谁呢，来人，看他身上有没有钱。别吓我！哎哎呀，
2: 还真不是叫花子呀！
1: 把你下来！
0: 还不赶紧给我上酒！
3: 是大爷，赶紧上回去晃菜啊！这扇子真好看吧？别人送的。
4: 给我看看，哎，看我这胭脂怎么样？
3: 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我告诉你，哈，我猜出来了，
4: 这陆良女子装扮的真好看。哎，别猜了，
3: 什么呀？
4: 肯定是最好的胭脂。
5: 劳烦通禀一声，宁胡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啊，
6: 刺史之苏长史这两日避至，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长史？啊，哪儿来的长史？
5: 小士有所不知，你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
6: 果然不出我所料。
5: 你们在这儿等我。
6: 哎呀，苏前帝，总算把你等来了。
5: 苏明见过高刺史。快，快，快，请坐。哦，这是东都的李留守。
6: 哦，幸会，幸会。
7: 东都留守李约。
5: 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所以。
7: 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与洛阳，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
5: 老朽已是洛阳人了。
7: 宁胡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司马，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啊，高刺史，我有些不解。 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又以朝廷之名？至于长史一说，又是何意啊？
5: 苏贤弟，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调你入洛，提拔你为洛州长史，都是公主的意思。
7: 走，请。
5: 太子是跟着天子一起到的东都，天子一个多月前就返回长安了，昨日太子也启程了，公主因身体有恙，故而暂时留下来了。
6: 直说了吧，百日前洛阳市面突现人面花，是女人用的美肤之物，据说只要进水后用其敷脸。 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待九九八十一天后，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虽然价格昂贵，但东都的贵妇们还是趋之若鹜。只是使用者没有想到，八十一天后，不但没有青春永驻，人面却会变成骷髅。
7: 我入城后，亲眼目睹了此金鬼之事。又一起呀！此番公主急调军入洛，正是叫你督察此案呢。
6: 难道？
0: 公主也用了人面花，算时日的话，公主的大限就快到了。在此之前，若能捕到元凶，得到解药，还有一线生机呀。公主现在在哪儿？
1: 宠念寺。对了，公主受人面花之毒的事。
0: 可千万不能泄露出去，否则洛阳、长安乃至整个大唐都会陷入混乱。说到人面花，博物之书记载，此花产于大翼国西南，薄如蝉翼，形如微笑之人面，嘴角处有红痕。没想到。
2: 此花会有如此独特的毒性，兜售此花者可有线索？
3: 四十，李刘长，疑犯是个来自土罗的女人，被锁定在千岁客栈。
2: 太好了，族长室，他说的就是兜售此花者。
1: 但邢参军带人赶过去后，疑犯已自杀。
2: 废物，废物，你。

0: 公主姬调苏贤弟，来东都是对的。哎，还不见过新上任的苏长史？啊，
1: 陆氏曹州长史仍需朝廷文书。啊，
0: 有是有的，但是并不重要，因为公主的一句话比这管用多了。
2: 协奉官，这种任命，朝廷的威严何在？这，你先下去。
3: 是。
0: 苏贤弟啊，如今事态非常，公主对你直接任命，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啊。
3: 苏明官职虽小，却。
2: 以清流自居，顶着协奉官的名号上任，实难从命。哎呀，你这官又不是花钱买的，差什么？将来让长安那边给你补办便是。
4: 好了好了，苏贤弟远道而来，我从城外的庄园带来了储藏多年的波斯美酒，我们先接风。
5: 其他的慢慢再说啊，苏贤弟啊，为你接风洗尘，这面子你不给我，也得给李留守吧。樱桃，你看我义兄的青光袍，是不是很合体？这颜色看着倒是挺好看。
6: 洛州长史是五品官，宋明从此算是发达了。这是哪儿啊？
3: 这是长史府啊。长史府。
6: 对，就是长史府。从后门出去，走不了一会儿就是狄公祠，你可以常去拜见你恩师了。
3: 对，得去拜恩师。我得去拜恩师。
6: 我怎么穿了这身官袍？
5: 你现在。
6: 长史府，罗凌风，你是要坏我名声啊！官袍是高刺史派人送来的，你喝多了吐了自己原来衣服一身，我好心好意帮你换上新的，你却不知好人心。你闭嘴！这洛州长史并非朝廷正常任命，而是协奉官。
7: 我要是接受了，就违背了做人的良心和做人的准则。苏明，你装什么？清高啊你！
6: 你不明所以，不要乱说话。
7: 不就是协奉官吗？早听说了，协奉官怎么了？那也是官儿。再说了，公主让你当的。 那谁也不敢小瞧你。屁话！知道你好面子，既来之则安之。我比你们早来几天，情况摸得比较清楚了。这人面花案呢，确实很诡异。苏明，你不是就喜欢查这些吗？
6: 穿着这让自己鄙夷的官袍查案，跟自毁脸面有何不同？

0: 苏明，人面花旦案子每天都在死人，这个时候你觉得你的脸面重要，还是人命重要？
1: 义兄，我觉得卢凌峰说的没错，要我说，那些贪心的贵妇人都活该，凭什么为了他们毁了自己的名声？樱桃，你说的不对。 就算他们痴心妄想了，但毕竟人命关天。细菌，我知你出身高官之家，自然替他们说话。只是我这江湖野女子，可一点儿也同情不起来。
2: 先生，先生，有个什么司法参军行营，说要拜见长史。
3: 不见，告诉他这里。
2: 对，我家先生就是这样说的。 一个协风官竟也摆起了官架，若不是为了公事，邢某如何又来见他？我们走。
4: 站住！我家先生可不是摆架子，而且他说了，不受协风官，你可以看清任何人，但是不能看清苏先生，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接受协风官驻长史府。
2: 骗谁？这几年都传苏无名擅查鬼市奇案，且德行尚可，也许是我误解了他。找人盯着，有什么动静，随时向我汇报。明白。
1: 邢颖，你认识他？我在
2: 金吾卫时，曾有属下邢颖调来东都做官，不成想如今已经是司法参军了。那你何不出去见一见？他要是问我官居何处，我该如何回答？是啊。
1: 卢大将军现在就是个平民百姓，但又有何不好？自由自在，比当中郎将士强多了。哼，
2: 你可真会安慰人。
1: 你们两个说够了没？苏无名这么生气，你们也不管他。
2: 不必管他，他定是去了狄公祠。

0: 恩师在上，不孝弟子苏明来看您了。恩师在世，每每教诲，做人当清白，为官当清正。您的教诲，这些年，苏明一直铭记在心，故。
1: 此番到洛阳，我绝不接受那邪风官。什么人？出来！
2: 你又是什么人？敢私闯我府？
1: 这里如何成了你的府邸？
2: 我是狄公的关门弟子牛素，你又是谁啊？
0: 刚听你念叨说也是狄公的弟子，我可不信。我明白了，你平时就住在这儿，对吧？你过来，这些钱给你。
2: 我不能要你的钱。
0: 不然，狄公会打我屁股的。没事的，我在心里已经向狄公禀告过了。来，
2: 好吧，但你真的是狄公的徒弟吗？那你叫什么？

0: 叫苏无名。
1: 苏无名，确实没什么名气，我都没听说过。但你一定会探查奇案，对吧？能不能教教我？我给你磕头。
0: 你为何要查案啊？
1: 我要破人面花的案子。
0: 为什么？
1: 这几天有很多人来拜狄公，求狄公显灵，缉拿住凶犯，得到解药，救他们家人性命。

0: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1: 卢凌峰真是你的知己，他就猜你在这儿。
0: 应当，我今日发脾气，你是不是也觉得有些迂腐？
1: 我的想法对你来说真的很重要。
0: 当然，
1: 当时我觉得你没错，可就在刚才，我原以为用人面花的都是洛阳的贵妇人，可没想到那女子与我年纪相仿，也并非大富大贵人家。我上前询问，老父亲说女儿觉得自己长得丑，怕婆家嫌弃，故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才买到了人面花，结果竟苏敏，你若真觉得我的想法重要，就受些委屈，先查案吧。
2: 苏明，你少绕弯子，你就说这么好的长史府，你是住还是不住？
0: 不住。
2: 你去，
1: 你不是都答应我了？
0: 我答应你探查此案，没答应你上任长史啊。
1: 是
3: 先生，那我们搬哪儿去啊？这儿挺好的。
2: 对呀，别看薛焕岁数小，他可是个明白人。
0: 我不住。
1: 那义兄住哪儿啊？
0: 我住客栈。
1: 到底是文人，虽有骨气但也矫情。
0: 你哦，你们可以暂时住在这儿，但卢凌峰不行。
3: 哼，
0: 横什么横，你是我的私人参军，随我去住客栈。
4: 要我保护我又不直说。
5: 樱桃姑娘说的对，矫情。
4: 苏无名，走了快半个洛阳城了，到底住哪儿？
6: 大风客栈，有气魄，就在这儿了。
0: 大风起兮云飞扬，气魄倒是有，就怕半夜风大把这屋顶吹没了。
6: 哎，苏无名，
4: 朱雀客栈，
6: 哎，不错。
0: 朱雀乃南方之意，咱们刚从南方来，怎么能又回去呢？莫走回头路。
6: 你在跟我说话？
7: 对呀，我们见过，你忘了？你们小徒真是凶，我都看见他都不让呢。客官等着，我这就来接你。
6: 再坐。
0: 钱穗客栈，这名字起得多好！
4: 好什么好？多不吉利啊！换一家。
0: 钱者天也，岁者年也，天年者天赋之寿，自然绵长也。
6: 哎呀，快走！
7: 没想到你的仆人都有这么大学问，那你这主人岂不更加博学了？
4: 你说的有点道理。
0: 老板娘，你好眼力。
8: 主人，

0: 天儿不早，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凑合一宿。那好吧，请。
1: 是你家主人，还是先看看楼上的客房吧。来人，带贵客上楼。酒。
2: 怎么，又看上了？也不想想自个儿的年纪。
3: 怎么样，大客房足够你们二位住了？
4: 我岂能与我的仆人住在一间？
3: 啊，对对对，我怎么配跟主人同住？我们需要两间，可是没有了。旁边这间，难道有人？
4: 怎么样，没有骗你们吧？里面已有客人住下，这楼上的空客房。
3: 只此一间。你的意思是，
0: 这楼下还有客房？楼下是酒肆，后院倒是有几间，住的都是长期的租客，也没空的了。倒是有一间，不过也住不了。为何？
5: 因为死了人。
0: 我就说这不吉利，你偏要住着。哎呀，主人，莫急莫急，死了何人呢？不会是？
3: 死在这客栈了吧？是，最近不是一直在传人面花害人的事吗？今天突然来了好多官府的人，说卖人面花的，就是常住在我们客栈的土罗女人。
4: 如此要犯，你们怎么能让她住在这儿呢？
3: 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坏人，直到今天，官府的人把客栈围了起来。只等那行参军带人冲进房间时，那土罗女人已经服毒自杀。
0: 我这仆人阳气重，不怕死过人的屋子。主要是那尸体还在，
4: 为何不把尸体拉走？哦，
0: 我明白了。今天不是重午之日吗？民间有一个说法，说这一天不能见血，更不能动尸。
3: 是的，那行参军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定为明天，把尸体拉走。
4: 这些鬼话你们也信？我出两分钱，那间屋子。
3: 我仆人注定了，掏钱。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主人脾气可不好，你惹他生气出大事儿。再说我们就住一宿，你不说，行参军怎么知道？又
4: 不是不给你钱，
3: 不行，那尸体还在床上，
0: 我不怕。
3: 那也不行，他可是要犯，房门已被行参军上锁。
0: 哎呀，兄弟
3: 啊，行了。
4: 就这一间，你们爱住不住。嘿，
6: 原来你早就得到了消息，故意找到这千岁客栈。我本想到这客栈探查探查，有没有令人意外的收获。
4: 没想到啊，没想到，那土罗女人的尸体居然还在这客栈里。对了，刚才这一路上有人跟着我们，好像并无恶意，也不像歹人，看样子可能是官府的人。难道是行影派来的？跟着我们？
6: 这土罗女人的尸体还在这客栈，他不派人看。

0: 着，却派人跟着我们，这形影何意呀？
1: 谁知道呢？

0: 等天黑了，你找根绳子把我从这儿顺下去。
1: 你要去验尸？
0: 不光是验尸，那个大个子伙计不是说了吗？土罗女人常住于此，她的房里应有收获。把我顺下去之后，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
1: 什么？我不去。
0: 我没跟你商量，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我命你必须去。
1: 算了，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

0: 禀参军，苏无名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哦，
1: 好像是苏无名拒绝出任长史，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
0: 这么说来，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
1: 只是，他们去了前穗客栈。
0: 什么？走。

0: 就闻这千岁客栈佳肴美酒啊，
1: 那波斯美女也甚是迷人呐。
0: 今晚我请，不醉不归。
1: 好。

0: 哎，是啊，这个啊，你这比我们这儿强多了。来，来，来，来，吃，喝不合适。哎，你看你往右边走，来，我给你满上。啊，你要什么？滚！
1: 睡不着呀？你这小娘子，刚才不跟我们喝，现在却给别人倒酒，是何道理？是啊，那小子艳福不浅呐！
2: 白日里路过时，老娘就看上了，怎么了？
1: 你男人可在呢？
0: 我男人心疼我，看见我有喜欢的，他才不管呢。
1: 这什么呀？这是，你别怕，他个矮，什么都看不见。这可是最好的酒，纯正的高昌葡萄酒。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十四娘。

0: 你店里的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
1: 怎么个怪法？
0: 你店里阴气太重。
1: 阳气十足，让人忍不住。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只。

0: 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星星，星星，
2: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1: 星星，
2: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0: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2: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3: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4: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4: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6: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8: 是的，
6: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8: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到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6: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6: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6: 太有面了，
9: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
6: 了，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8: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6: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11、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10: 927。
8: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 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

0: 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0000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1: 9月27号，
2: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4: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2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93、91.8等多家权威媒体全程参与，实时监督，为参与此次活动的家装业主保驾护航。
7: 我们德国宝格丽电线的话呢，全程跟进本次的活动，产品品质、售后双重保障。我们将会推出环保、安全、节能、省电的这款电线，以出厂价全力支持一家核心，给到咱们老百姓带来实打实的优惠。
8: 大王爷板材半价支持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让普通家装业主花更少的钱用上高品质靠谱板材。
9: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10: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000大礼。
2: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4: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11: 一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12: 我们整个家多少面积啊？
1: 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11: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啊，全包了，
12: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1: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

0: 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1: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2: 嘉禾新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4: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5: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0: 阳气十足，让人忍不住想吸两口。
1: 我当然阳气足了，因为我干的是驱鬼的营生。
0: 你少蒙我。
1: 你不信？
0: 不信。
1: 我问你，那个土罗女人既常住在你家客栈，可见过她毒手的人面花？
0: 你打完这个干什么？
1: 洛阳人都在讨论人面花，好奇吗？十四娘，你倒是见还是没见过？
0: 我不但见过，我还有呢，想看吗？
1: 在哪儿？
0: 在我房间。跟我上楼。是要强迫我？
1: 哼，少废话，你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面花？
0: 当然，不然老娘一把年纪，皮肤怎么还这么好呢？
1: 人面花不是有毒吗？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
0: 我从宫里出来那年，隋炀帝还在江都看琼花呢。
1: 你这个疯女人，隋朝皇帝下扬州至今已近百年，净说笑话。
0: 怕了吗？那就当个笑话呗。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凡夫俗子，所以不敢怠慢，还是先把香熏上吧。
1: 殿无好殿，香无好香吧。
0: 是不是好香？你闻闻不就知道了？我还害你不成？我哪舍得呀？如何是薄荷味儿？我没骗你吧？闻了我这香，你就会头脑清醒，就会想清楚，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了？还是说人面花的事？
2: 什么急呀？你没有人面花吗？若没有，我如何保持青春永驻呢？那人面花是当年波斯国进贡给大隋的宝物，出宫那年我偷着带了一箱。别看它多年后早已风干，但只要用水泡过，便可新鲜如昨。用后。
0: 便可使容颜永远青春。你真是隋朝人，还是先帮我驱鬼吧。我可是百鬼缠身呢。快说人面花在哪儿。
2: 你若凝神观看。 你就会看到人面如花。
0: 有人来了。
2: 管他呢，今晚你就是我的郎君。

0: 苏兄，何尝？到了洛阳，中郎将春风得意啊！我是你的私人参军，到处遭人白眼，你又何出此言？故意嘲弄我？
1: 哎呀，近日我见你不骄不躁。
0: 眉宇间添了许多淡定从容，怎么，在洛阳遇到贵人了？贵人许了你四锦的前程，以至于你如此泰然。探鬼查案，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这城府和心计，却是一般人比不了的。
1: 这么说，我猜中了。 太子殿下也在东都，
0: 我说了吗？
1: 不用你说。

0: 太子轻信，你是不希望我继续再查下去的，因为找到解药救了公主，太子登基路上就会多了波折和坎坷。我想知道太子真实的想法。
1: 告诉下面的僧人，凡是吴家可归，来到宠念寺门前的都不要拒绝。凡大唐的孩子，我都管。
2: 是。他怎么跑了？不让我抱，他一定是恨。
1: 公主，您收留了他，他怎么会恨您呢？想必定是年岁太小，怕生人而已。
2: 不是，他一定是恨我，不肯原谅我。

0: 去哪儿？
1: 你说呢？
0: 当然是去探案了。你还是觉得在那客栈里能拾回断掉的线索？
1: 但愿此番前去能有新的发现。
0: 可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再回去呢？
1: 我们
0: 就凭你一个人就能引出青铜厉鬼？
1: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
0: 好吧，我是你的属下，随你怎么说都行。
2: 哎，炀帝已经迁都洛阳了。

0: 不蘸这个料汁吧，蘸点盐是一种苦味儿；蘸这个料汁啊，又是另外一种苦味儿。
1: 三两天不吃就特别馋。
2: 在绝大多数的潮式烤肉馆里，都少不了烤鳗鱼。鳗鱼肉质鲜嫩肥美。
3: 再加上鳗鱼上来，你看看，活的又香，价格还更高。
2: 但脂肪含量高，吃多了容易腻。这个时候就需要料汁来调节口味了。娜姐把这个重任交到了自家亲戚手里。舅妈有一个小妙招，可以充分解决这个问题。鳗鱼骨放入烤炉，重点是一定要烤焦。再加上同样烤焦的葱和洋葱一起熬煮七八个小时，才能成就最佳解腻效果。烤至金黄的鳗鱼肉蘸上鳗鱼骨熬成的料汁，鲜甜可口，充分发挥了鳗鱼的全部价值。
4: 比较喜欢吃鳗鱼，是新鲜而且都是活的，完了以后烤出来特别好，
3: 不是糖那种甜，就是鳗鱼本身那种甜。
2: 几百年前的明清时期，便有朝鲜族来到丹东生活。几百年后的今天，朝鲜族的饮食习惯早已融进了丹东人的生活日常。
0: 朝鲜族这个风味吧，相对来说我们丹东人都比较能接受，从小都吃习惯了，一段时间不吃还挺小的。
5: 小时候的对面那条街是挺好，朝鲜的老百姓住的，愿意晒什么各种萝卜干、这个干、那个干，都在外面摆着呢。我们就挺愿意上那条街。后一个是，我觉得挺好玩。
2: 食物的意义就在此体现。当时空变换，有关味蕾的记忆却会依然。大凉山之北，甘洛。一座只有一条主街的小县城，这里是以彝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他们生活的地方自然也火气十足。在吃这件事上，火的存在感更是尤为强烈。在彝族的食谱里，烤小猪肉是他们的特色。大块猪肉火中翻滚，看起来十分硬核。在甘洛竞争激烈的烧烤江湖里，外焦里嫩只能算是刚刚入门。要想在甘洛的烧烤江湖里站稳脚跟，家家都得有自己的绝招。阿尔发洛，土生土长的彝族人，她和老公阿木布哈经营这家档口已经27年了。
6: 我们的孩子今天刚刚从成都回来嘛，第一件事先来吃他们家烤猪。
7: 想吃，他烤好吃。
8: 多少斤多包嘞？
9: 多少斤？
8: 接着吃了20天。
10: 他一次吃
8: 7、8个，最少3、8个。
3: 现在已经跑不出山猪出来了，真的是山上全是发平时的山猪
11: 的。我们这边的猪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吃养的，
12: 不会你吃那个饲料。
2: 甘洛的烤小猪肉好吃，得益于大凉山的水土、高海拔的生长环境，让小香猪的肉质更加紧实。尝过甘洛的烤小猪肉，就会明白食材能拉开的差距有多大。

0: 征服吃货味蕾的第一步就是食材，肉一定要新鲜，必须是当天现杀的小香猪才能有绝佳口感。
1: 你看嘛，自动摘出来手上就全是油，像喂饲料那种手上根本没得油。
0: 粮食喂养的高山猪肉质细腻，油脂丰富，一把粗盐腌制去腥增香，与此同时盐分渗透到猪肉内部，可以更加入味。铁签穿成大串，四五厘米宽的肉条肥瘦均匀，简单粗暴，尽显狂野个性。阿木大哥点燃了今夜的炭火，属于甘洛人的夜晚开始了。发洛家最受欢迎的就是这小猪排，连皮带骨，在满足味蕾的同时还能带来啃咬的快感。先用中火，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确保每一块肉都在严密监管中。当猪肉烤至断生变色，迅速转为大火，高温下油脂被烤出，猪肉内部的水分蒸发，变得焦香而有嚼劲。
2: 这个火你切好了，那个皮子就咬出脆。对，所以没得那么好吃。
3: 炒菜的时候还是用的大火嘛，是吧？那个炒出来菜要味道要好点。
0: 最后收火慢烤，以确保内部完全熟透，同时锁住汁水。
4: 看着就很有食欲。猪皮那个烤的特别好吃，就是很脆，然后又很香。
5: 我也喜欢吃，但是手就上瘾了。
0: 在快要烤熟之际，细心用小刀刮去焦色，露出金黄诱人的肉皮。

0: 接下来，一位特殊的调料即将登场，它将决定烤小猪肉的最终风味。这个像树枝一样的东西，就是木姜子根。木姜子，别名珊瑚椒，彝族人的常用调味品，味道辛辣微苦，带有一种柠檬般的清香。
1: 我们以前是有的是那种木姜子的果果，果果拿来是煮稀了吃了来撒，就后头就晓得是木姜子根茎还有比那个木姜子果果要好吃点。
0: 刮出细末，撒在猪肉表面。配上油脂丰厚的小猪肉，清爽解腻，甘香脆嫩。
2: 蘸了这个木姜子很香的，真的。
3: 这是他们那个馅料里面用的那个木香子，就比较有种独特的味道。
4: 这是阿卡。
0: 肥肉嘎嘣脆，瘦肉有嚼劲儿。配上好酒，回味无穷。
5: 谢谢，好吃的好吃的，好吃的。大家喜欢吗？过来吃。
0: 酒足饭饱，天生好歌喉的彝族朋友，必须来点歌声助助兴。两句彝族小调。让这个飘着焦香的夜晚多了几分醉意。

一盏灯，一炉火，照亮的不只是阿尔法洛夫妻俩的烧烤世界，也为干落的夜里增添了一份温度。在烟火缭绕的烧烤江湖里，夜色是最好的舞台，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心安之所。

水与火向来互不相容，可在烧烤摊上，天上飞的能烤，地上跑的能烤，水里游的当然也不在话下。水中的产物来到火上，孜然、咸盐、辣椒面齐齐上阵，成就的是水火交融的味道，收获的是活色生鲜。

0: 江，东与台湾岛一一带水，是一座水产丰富的海边小城。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孕育出饱含大海气息的各色海鲜。在这里，海的味道和火焰将会碰撞出怎样的美味呢？福建人吃海鲜多以清蒸白灼为主，讲究的是食材的原汁原味。在这根深蒂固的饮食习惯里，烧烤能抢占一席之地，老板自然有他的独门秘方。
1: 因为我们之前是在外地做生意嘛，那刚好我们自己店门口有个是做一个烧烤店，然后他那个店就是生意非常火爆，味道非常好，然后我们就到他那去，回老家来发展嘛。

0: 经常过来吃。
1: 独特的这个烧烤技术，别家吃实在是尝不出来，谢谢大家。
2: 本地的味道清淡一点，经过慢慢自己的时间的磨合，然后就慢慢就形成自己的一个系列的味道。
3: 鲍鱼是连江海域里的一大特产，因地制宜，烤鲍鱼是四哥店里的一个招牌。鲍鱼被称为海味之王，这滨海小城里新鲜打捞上来的鲜美，得配上不抢风头的香料才行。店里的烧烤料都是自己加工，纯天然无添加。辣椒粉则由来自贵州和云南的两种不同辣椒捣碎混合而成，使得辣的层次更加丰富。再加入炒熟后碾碎的花生芝麻，增加一份天然的坚果香气。
2: 烤鲍鱼它就是这样子，我们的味道非常好，放进去了以后，本来的味道不会把它掩盖掉，但是它的味道又很好。
1: 老板把它的原汁原味给包含在里面，
4: 有我们这些海鲜的鲜甜，
5: 就是一种鲜，然后就是觉得特，就有点奇特的感觉，味蕾不一样，有点冲击感。

0: 夏天的夜晚，四哥的店里人气不断。
1: 我们经常来吃，
2: 经常来一次、两次、三次
1: 。
3: 真的很好吃，我经常过来吃。
0: 这可是他多年来一点点积累起来的口碑。
4: 从摆地摊，就是我跟我老婆两夫妻，从摆地摊一直做，慢慢做的，整现在这样子。
0: 其中有一位四哥的自创烤串，炭烤鱼肚，就是他在多年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4: 啊，鸡鸭都可啊，鱼肚可，那鸡肉都可，你可以咬的。
0: 挑鱼肚，首先要看新鲜与否，其次看薄厚，厚度足够，烤出来才更有嚼劲儿。四川的经典佐料泡二荆条，酸辣适中，带有微微的甜味儿。
4: 海鲜跟辣椒的混合的味道，是哪个味道对撞出来的味道是非常好的。
0: 鱼肚滑嫩弹牙，一旦上了烤炉，对师傅的烤工就有着极高的要求。
4: 其实我们必须烤得比较酥脆，也不能太干，太干了又它又太硬也不好吃，但是也不能太嫩，太嫩了它又不够筋道，还是用重火来烤。鱼肚如果火太猛的情况下，它熟得太快了，太快的情况下就里面烤不出那种食材的本味，用火它慢慢烤，在里面烤得酥脆酥脆那种，嚼起来非常好吃。
5: 鲜嘛，它要吃那个鲜的味道，然后烤出来的它又是焦的味道，然后两种味道结合哈，就是不一样的，
6: 特别棒，吃到嘴里边那种感觉没办法形容。
7: 我带着每一个客户过来这边吃，吃完以后他们都会说，小林，被你带到这边来以后，我就没办法去其他家了。

0: 夜色越来越深，四哥夫妻俩依旧忙碌着，一直到第二天早上5点才会收工。从地摊到店面，在将近10年的时间里，夫妻俩一直这样日夜颠倒，在平凡的日子里书写着属于他们的奋斗故事。来到黄海之畔的丹东，在这里烧烤世界的大门通常由一顿烤黄蚬子开启。蚬子很常见，而黄蚬子只有在丹东才吃得到最上乘的品质。这种贝类主要生长在我国黄海浅海，外壳呈黄色，可以说是蚬子的升级版，肉质更加肥满，鲜味更加浓郁，新鲜的食材不需要任何调味，原汁原味最佳。在温暖的炭火烘烤中，就连黄蚬子也会卸下防备，敞开心扉，袒露柔软。朋友几个围炉而坐，今天的烧烤才刚刚拉开帷幕。因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烤海鲜在丹东的烧烤江湖里占据着半壁江山，相应的烧烤店自然也遍布在城市各处，就连居民楼的拐角也被占领了。傍晚，月亮还没来，老板宝哥的炭火已经抢先亮了起来。这家店开了有13年，来的大多是左邻右舍的回头客。
1: 谢谢孔老板。
0: 靠的则是老板的独家烤海螺，巅峰战绩时一天卖了100多个。食材是影响味道的第一要素，宝哥自然要亲自把关。
2: 看，
3: 这就是咱
2: 黄海
3: 的海螺。在黄海的海螺质量好一点的，就是味儿能鲜一点的，皮薄一点的。
0: 海螺，肉质丰腴紧实，有着“海中明珠”之称。
2: 这些海螺可以有人凑。苏州寒武，他们是专门养殖八爪鱼和寄居蟹鱼，垃圾人必须得弄。
0: 完整取出螺肉，用流动的清水冲洗掉泥沙污垢。海螺肉厚，整块烤制不易入味，所以要先片成薄片。螺壳做容器，大海的气息更浓郁。接下来是调料汁，这是决定螺肉味道的重头戏。
2: 曾经啊，6年前营口一个老哥们儿，用他家三种特色学我这种泡海螺的水料啊。
4: 主要是用它是有麻辣的感觉，有鲜的感觉。
0: 将秘制料汁灌满螺壳，让螺肉完全浸在料汁里，直接放到炭火上，与800度左右的高温来个亲密接触。要不了多久，汤汁便开始沸腾。这时再次浇汁，可以让螺肉更加入味。在炭火的催化下，麻辣鲜相互交融，层次丰富。
5: 那个字儿特别有讲究。
3: 我喜欢吃海螺，我就是吃的多的话，有时候一盘都是我自己吃的，吃在嘴里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我就是特别喜欢。
0: 同样是螺，在人才辈出的烧烤江湖里，不同的店也会有不同的烤法。
5: 我们当地的象螺，有吃酱烤的，有吃盐烤的，吃的是它的本质的鲜。
0: 香螺属于海螺的一种，但外壳光滑，螺肉更加细嫩清甜。华哥认为这种螺肉最适合原始的烤法，不加味道过重的调料，直接接受炭火的烘烤，激发出食物本身的鲜味。香螺个大肉肥，需要先切成小块再穿串，便于在烤制时能够内外均匀受热。鲜嫩的香螺肉在小火的温柔历练下，外表逐渐变得焦香，而内部则慢慢熟透，汁水被牢牢锁住。这样烤出的香螺肉既有鲜嫩口感，又带有丝丝炭香。
6: 时间长了，它特别特别嫩，特别的鲜。烤时间长了就硬了。
7: 我感觉就是东莞人讲话就是非常鲜了。
8: 香螺的味道啊，我吃过很多家，有的薄的，有的厚的。但是他家这个哈、啊，稍微块大一点。哎，就是外面啊八九成熟，里面啊七成熟，吃的口感是最好的。来一口这个，再吃两口海鲜，来一口肉，来一口啤酒啊，非常舒服。尤其赶上这个季节的时候。
0: 吃着烧烤，享受喧嚣，似乎已经是很多丹东人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5: 小时候没钱，问父母要一块钱，偷摸上道边买一块钱的烤肉串，自己还没等到家就吃干净。哎呦，是那个烫的那个嘴，那一绺一绺像小猫画胡子似的。
0: 在烧烤烟火气的熏陶下长大的华哥，也想追求点更高级的境界，要搞点创作，烤点别人家没有的。海参有着海上人参之称，营养价值丰富，自带甘咸，但却很少用来烤着吃，主要是因为有两个难点。一是不易入味儿，传统的烧烤料很难被吸收，所以店内为此特地调制了秘制酱料。

0: 刷酱料的时机也很关键，要在海参表面的水分蒸发之后再刷，这样酱料才可以牢牢附在海参表面，在烤制过程中逐渐与海参融为一体，发挥出它作为调味品的最大价值。第二个难点则是火候，但凡过火一点就会变成像皮筋一样的口感，所以在烤制时要全神贯注，当发现海参表面开始缩紧就要迅速收手，这时的口感最好，既有嚼劲儿又 Q 弹。
1: 口感特别好，特别的脆。
2: 烤海参呢，就是它家也是一个大招牌，但是吃到嘴上就像炖出的感觉似的，特别柔滑，特别香。
3: 就在烧烤地摊上，小麻扎和小板凳一坐，小桌一放的时候，喝几个满地啤酒瓶，满桌啤酒瓶那种感觉，那小凉菜、花生、毛豆、小肉串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炉子一架，小串一烤，用烧烤带来的这份惬意作为一天的收尾，再合适不过了。华哥今天约了朋友，烧烤配啤酒，一醉方休。宝哥也加入到了吃

0: 烧烤的队伍里，有酒有肉，故事管够，能聚在一起的都是缘分。离开城市，烧烤的香气同样萦绕在山林溪水之间。一间渔庄藏着一份别样的烟火滋味。仅靠炭火烤制，简单纯粹，却能赋予食物最醇厚、最勾人的味道。众多食客纷纷为这道野味奔赴而来。
1: 成都订过来的，这里都整了15回了，吃。
2: 成都的，就专门过来吃的。
3: 我就是本地的，只是说我不吃鱼，我第一次来吃而已。
4: 嫁到云京十几年，反正基本上没得事就上来吃。
0: 老李自己修建的鱼塘，池水引自山间。
5: 来，看到没有？
0: 在这里喂养的鲫鱼，肉质鲜美，口感更加紧实。
6: 这面它也不得缺壳了，它像一层银色的，是吧？
0: 并且蛋白质含量丰富，鲜味十足。现杀现烤的方式也能更好地保留鱼肉的本味。
7: 麻烦我给带。
0: 提前用盐腌制，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在鱼皮外形成保护，避免烤焦。腌好的鱼立马奔赴属于他们的烤场，在这场鱼生最后的答卷中，谁也不想被烤糊了。鱼要用炭火烤制，小火慢熏，这样热量才能均匀地渗透到鱼肉内部，确保鱼肉从里到外都能熟透。但是小火也意味着需要更长的烤制时间。
6: 小条件呢，就是30分钟，大条件40多分钟。
0: 在20多年的烤鱼生涯中，老李练就了十足的耐心。做鱼如做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享受等待，享受现在。
3: 我们今天都等了一个半小时，
5: 我们搞不了就打了好几次的那个扑克牌。
0: 即使是他，也在这鱼庄里磨练出了耐性。
3: 就是你想吃，肯定就是为了这条鱼来的，肯定是等都愿意。
0: 鱼皮很薄，预热之后会快速收紧。收紧后需要马上在表面戳出许多小洞。
6: 皮这面你不把戳穿，它也烤它有气泡，
8: 就焦了，烤也不漂亮。
0: 鱼肉面肉厚带骨，需要烤的时间更长，既要保证足够的热量进入到内部，还要防止表面烤焦。如果喜欢鲜嫩口感，10分钟即可。但如果想吃到这里最具特色的酥脆烤鱼，还需要继续等待。
9: 2个小时，因为让它烤的脆
3: 一点。鱼肚都已经脆了。
0: 在烤制过程中，需要不断刷油，避免鱼肉烤糊，一直到两面金黄，鱼骨变脆为止。在快要烤熟之际，抹上混合着孜然、五香粉等调料的四川辣椒面，再刷上一层油，避免调料被烤糊，破坏鱼肉味道。最后再翻烤几个回合，让辣椒的香气与鱼肉融合彻底。期待已久的食客分发着烤鱼，赶紧安抚饥饿的舌头。鱼肉入口之后，外酥里嫩， 既有本身的鲜嫩，又有炭烤所带来的焦香，
7: 比较湿脆脆，就像很香，因为它是炭烤出来的，它炭烤很香的，
3: 又酥又脆，它鱼这些又新鲜的，
10: 吃起来很爽口，比较巴适，美滋滋的。
0: 在长时间的烤制之后，鱼刺也已经变得酥脆，无需挑刺儿，可以大口吃肉。
11: 骨头不会卡到，很脆，吃起来很香。
12: 再点，它两面烤的都非常的酥脆，而且它的那种肉都已经烤的，就是已经脆的很酥
0: 了。不枉人们的耐心等待，有了烤鱼，这一次对山野趣味的向往也算圆满了。山村的时间过得慢慢悠悠，不知不觉间已经日落黄昏，而烤鱼的香气依然弥漫在山野之间。

0: 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1: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4: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1: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5: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8: 爸妈，我走了。
9: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8: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9: 了，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1: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3: 我带女儿朋友出去玩，
1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行，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3: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5: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3: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
12: 别玩手机了，谢谢。
15: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3: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2: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3: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3: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13: 爸，走走走
18: 走走走。
13: 妈，快快快，爸，慢点啊。天
19: 哪！哎，
16: 弄死你，你走了呀？
4: 啊，妈妈，
7: 你爸来啦。
16: 大家好呀！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6: 歌手忘了。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1: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 只需29,800元。
18: 这都不够半价了。
1: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1: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1: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9: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0: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5: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0: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装修半价，
7: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3: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3: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3: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25: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5: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

0: 十几万，
1: 前一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2: 是说送了一辆锤子吗？
3: 家具、家电全包了。
4: 拼百一号，东西一号，
5: 全在省心省的，还省钱。
6: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
8: 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五百二十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六十五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9: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656-565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萧山独独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耕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的7月12，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深耕三大产业社区，我区抢占人工智能新赛道。
1: 开学临近，萧山机场无皮儿童接待站迎来客流高峰。
2: 枢纽邂逅艺术，陈美术馆打造多元文艺空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年以来，我区依托新模、新创、新机三大产业社区，聚焦场景化落地，加速形成完整的 AI 创新生态闭环，为区域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3: 我们的面部肌肤在25岁之后，修复能力就开始下降了。
2: 走进位于新创社区的一知科技，企业自主研发的数字人主播正在直播。传统直播电商数字人解决的是能说的问题，而一知智能研发的数字人则实现了能想、能执行、能带动商品交易总额的全天候主播功能。通过激活闲时流量，用户在直播间的平均停留时长

0: 提供这样的一个创作展览包括展售的这样一个机会，那能够让他们更多的被大众所看到。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文景流光杨凌霸凌文物艺术特展近日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开幕，展览精选霸凌杨凌出土的文物134组147件，含珍贵文物75组80件。展览创新叙事视角，以青灰朱红鎏金三色为主线，从艺术视角重新解读杨凌和霸凌出土的珍贵文物，其中青灰沉淀制度秩序，朱红彰显人文温情，鎏金映照国力昌盛，展现文景时期包容人和的时代气度。
3: 我们沿着这个就是中华文明太原工程这条主线一直往下做，跟考古遗址有关的，好的文物，精品的文物，让我们萧山的老百姓在家门口，都能够享受到这个彼此的文化大餐。
2: 展览到11月15日结束。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靖江街道举行2026快递职业技能比武，来自申通、圆通、顺丰三家快递公司33名职工参加。比武参照快递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高级工要求，比武项目为多物品收寄全流程实操，涵盖打包、盘点、拣货、分拨、验货等全流程。一等奖选手将报送参加全区技术能手评选。
4: 比赛肯定是紧张的，这个过程肯定很紧张，但是很享受这个过程，属于高手之间的过招嘛，让自己也意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足，然后其次有一个进步，让自己有一个进步的动力。
1: 近年来，靖江街道总工会持续开展技能培训、能级工资协商、小候鸟成长营等工作，努力让大家在靖江留得下、融得进、过得好。
5: 通过比武练兵大家也能够相互学习，然后我们评委老师也会在最后进行一个总结点评促进他们这方面的技能的提升。
1: 本台记者报道。
2: 楼塔镇萧南村第6届青山教育奖学基金颁奖典礼近日举行，活动现场为村里在今年中考高考中表现突出的9名优秀学子颁发奖学金，授予荣誉证书，以此激励学子们逐梦前行。
6: 但以后上大学之后，我应该会怀揣这份乡情在大学里面继续深耕学习，然后呢将来以后可能会有更好的出息，然后找到以后有机会的话，我想我会回报家乡的这份恩情。
2: 截至目前，青山教育奖学基金已累计为中高考优秀学子发放奖学金66万余元。本台记者报道。
1: 昨天，区污水工制协会南片护水大队联合林浦镇组织开展杭永运河林浦段非法捕捞专项整治行动。执法队伍对河道两侧进行双向地毯式排查，将隐藏在水草丛中、桥墩下方的非法网具逐一清理，共清理地笼500余只。
7: 后续嘛，我们河长现在叫他们一人一条河，全部分配到位，叫他们每天基本上有空来巡查一下。
1: 这是本月区污水工制协会第二次开展大型联合整治行动，协会将继续用实际行动展现护水精神，加强重点水域巡查频次，坚决做到发现一处清理一处，和群众一起守护萧山碧水清流。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期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牛蛙专项抽检整治，部分样本检出抗生素、违禁兽药残留超标。不少市民关心食用这类牛蛙会对身体带来哪些影响，记者就此采访了专业人士。医生介绍，规范养殖、兽药残留达标的牛蛙正常使用无健康风险，市民需警惕抗生素严重超标、违规使用禁药的问题产品。问题牛蛙常检出恩诺沙星、呋喃唑酮等药物，恩诺沙星为动物专用广谱抗菌药，用于防治畜禽细菌支原体感染，药物易残留在动物组织内，若未执行休药期就上市，会造成残留超标。长期使用超标食材，药物可能在体内积蓄，引发肠胃不适、头晕头痛，导致细菌耐药性，还可能损伤肝脏，同时存在影响胎儿与青少年软骨发育，增加关节损伤风险。增速健康风险突出，我国、欧盟、美国等均明令禁止用于食品动物养殖。
8: 更关注的其实还有它的不良反应，甚至是一个耐药，耐药的话就会产生超级细菌，如果说超

0: 超级细菌的感染，那我们会导致无药可用。那无论是兽用还是人用，它万一它产生了交叉的耐药，所以说我们现在对抗菌药物的管理其实是就是要合理用药。
1: 医生介绍，食物当中兽药残留几率通常较低，单次使用一般不会引发急性中毒，但长时间频繁摄入超标食材会引发健康隐患。建议市民选购时尽量选择正规农贸市场，优先选择来源可追溯的产品。本台记者报道。
2: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3: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忘了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7: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8: 好划算。
7: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8: 这都不够半价了。
7: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9: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7: 是
9: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7: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五口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3: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9: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1张，2维码扫起来。
14: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5: 起火了、救命啊！
16: 着火了，
17: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8: 灭火器呢？
19: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7: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7: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2: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3: 歌手汪某，
4: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周年庆，
5: 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7: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4: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8: 是的，
4: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7: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8: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4: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4: 这都不够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2: 九月二十七号，
4: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6: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4: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7: 送价值3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9: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7: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4: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4: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2: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00。

0: 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5: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6: 好划算。
5: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7: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7: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3: 装修半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11: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7: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炭火初燃，人们流连于炙烤的香气之中，烟火撩人，在火光映照之中真心袒露。一串肉，一杯酒，抚慰漂泊的心，一桌人，一炉火，开启一场如火如荼的生活。大渡河水穿过了四川盆地边缘的群山，途经一座水与火相融的小城石棉县。这里的人们对烧烤情有独钟，火在这个依水而建的小城里被玩出了花样。叶凤烧烤凭借着独门绝技火上漂，叱咤烧烤江湖二十多年，在石棉县无人能及。火光映照中，尽是人们停不下的快乐。

0: 烟火气很足，
1: 生生希望的感觉，越来越火爆的声音。
2: 虽然热了点儿，但是心情很澎湃。
3: 烧烤两个字，它都就是带火的，晓得不？
4: 必须要有火，必须要有炭，烟火气。
3: 你如果烧烤不见火，你就不是烧烤。
5: 这其中要说说火上飘的首席裸斑鱼片。小何八年前开始跟着火上飘的创始人老董学艺，如今已是叶凤家的主理人了。鱼选用的是裸斑鱼，肉质嫩滑细腻，味道鲜美。当然它最大的优点是没有小刺儿，绝不给客人挑刺儿的机会。但因为鱼肉非常细嫩，一不小心就会破坏完整的肉质，所以处理起来十分需要功力。一刀下去，片出的鱼肉要薄如纸张，纹理完整清晰才行。
3: 现在几年
4: 都没有了，我骗了
3: 八年了
4: 对，我骗了八年时间，在他们眼里头就不算啥子，起码要骗十八年呀。
3: 通过一天看报纸，老子看这个，
5: 对刀工的极致追求，当然不是闲来无事为了炫技的，只有鱼片够薄够透，才能为接下来的步骤打好基础。

椒、花椒、盐等五味基础调料，组成腌制鱼片的底味，最后再加入啤酒去腥。鱼肉切成薄片后很容易入味，搅拌均匀后稍微静置一会儿便可上桌。

一切准备就绪，腌好的鱼片再裹上一层油，在铁板上轻轻划过，便在人们心中点燃了一场食欲的火。

0: 力之下，鱼片非常容易烤糊，所以每一桌都有一位经验十足的娘娘稳坐 C 位，拿捏火候，让鱼片飘起来。
1: 它的鱼片是最好吃的，
2: 能把火的味道吃出来，
3: 好吃，打死呗。
4: 太热了，那个热浪滚滚的，其实还是蛮，就很怕，就是像个爆炸一样。
3: 是不晓得他们熟没熟，我快熟了。
5: 很普通客人来的话，第一次觉得会感觉很害怕，其实一点都不会有的，看不到我们客人的。
6: 有，吃烧烤把酒倒起哦，酒倒的有点满，我在烤的时候，我把那个牛肉烤了。那个小伙子他就喝上酒，他就端不起个酒杯，他就满头搞破，那火就把头发搞飘，他个酒燃了。
5: 那个高度白酒嘛。
1: 来一个嘛，你们高
7: 来来干杯！
1: 哎，别快。
0: 尝过了烤鱼片的客人们，通常还会再来上一份烤牛肉。切牛肉由机器代劳，切成大大的薄片，吃起来才过瘾。同样的腌料，牛肉则需要更长一些的腌制时间。
5: 可能作为传统的牛肉来说的话，它需要吃到一个肉的干香，我们不是，我们需要吃到一个牛肉嫩爆浆。

0: 煎好的牛肉投入火的怀抱，在高温中不停地翻面，趁着火还没反应过来，迅速从火焰内部汲取温度，烤出鲜嫩与炭香兼具的牛肉。
1: 看起来已经烤得焦焦的，但是就是入口还是很嫩滑。
2: 牛肉很嫩滑，好吃。
3: 我们这个牛肉有可能是我们的腌制上面放的油更多，
4: 它的那个每一个那个油就跟它翩翩起舞，然后翻滚了一下，让它的温度达到了它人生中最高的一个点。

0: 今晚老董也来了兴致，想要趁着热闹玩把火。
1: 我来喽！
0: 当年，年轻的小董靠着自己的火上功夫开店起家，如今小董变成了老董，但始终还享受着火带来的那份激情。
2: 好姐好帅，
1: 比火锅店还老热，
3: 氛围一下就吵起来了。
4: 声音分贝不能太小，这是最主要的，一定要大声吼出来。哎，兄弟吃酒了，兄弟来干一杯，这个是要有气氛。哎呦，
5: 真是真是四货儿子啊！哎，叔叔。
0: 夜色渐深，大渡河的水在灯火通明之间似乎开始沸腾，正如这座小城里人们的热情与爽朗。接下来让我们换换口味，体验一下潮式风情的精致小馆。

0: 前都是慕名而来的。因为这个地方怎么事啊？肉、菜色香味相当好。
1: 三种最美，烤肉院老板娘。
2: 哎呦我的妈！嗯，这个咱就来个菜一上啊，奖励你一块肉。
1: 好嘞，这个好。
3: 老板娜姐，作为土生土长的丹东人，受到这里的朝鲜族文化影响，开了这家朝式烤肉店。
4: 小时候我是在对面那趟街长大的，就有个小的高丽街，那趟街全住的就是朝鲜人，饮食挺简单的，以清淡为主，所以咱家烤肉哈，你品尝过就知道，就是不腻人。
3: 牛仔骨，也就是牛肋骨之间的肉，肉质结实，富有弹性。先用秘制料汁腌制，让牛肉的每一丝纹理都浸满香甜，汁水也会更加充盈。先等网热再上肉。肉上开始冒出血水时，立马翻面。烤至七八分熟时，兼具焦香和鲜嫩，最符合大多数人口味。西冷牛排，和牛的上脑，也就是肩颈部靠后脊骨两侧的肉，油花分布均匀，大理石花纹明显，细嫩多汁。烤制时要用旺火，严格把握时间，烤到外面微焦，内里爆汁时，味道最好。入口绵软，甚至还会带有奶香。暗火加热下溢出油脂，发出滋滋啦啦的声响，看着确实诱人，但好像和其他烤肉相比也没什么特别之处。先别急，再往桌面的边角处看一眼，就会发现不管炉子上烤的是什么肉，总有一抹绿色的倩影相伴左右。
0: 他家的特点就是素的叶，还有这个腌素的叶相当不错，这是他家的特色。这个
3: 苏子叶清凉爽。

0: 喜欢吃海螺，我就是吃的多的话，有时候一盘都是我自己吃的，吃在嘴里就是那种感觉特别好，我就是特别喜欢。
1: 同样是螺，在人才辈出的烧烤江湖里，不同的店也会
2: 还没等到家就吃干净。哎呦，是那个烫的那个嘴，那一绺绺像小猫画胡子似的。
1: 在烧烤烟火气的熏陶下长大的华哥，也想追求点更高级的境界，要搞点创作，烤点别人家没有的。海参有着海上人参之称，营养价值丰富，自带甘咸，但却很少用来烤着吃，主要是因为有两个难点。一是不易入味儿，传统的烧烤料很难被吸收，所以店内为此特地调制了秘制酱料。

0: 刷酱料的时机也很关键，要在海参表面的水分蒸发之后再刷，这样酱料才可以牢牢附在海参表面，在烤制过程中逐渐与海参融为一体，发挥出它作为调味品的最大价值。第二个难点则是火候，但凡过火一点就会变成像皮筋一样的口感，所以在烤制时要全神贯注，当发现海参表面开始缩紧就要迅速收手，这时的口感最好，既有嚼劲儿又 Q 弹。
1: 口感特别好，特别的脆。
2: 烤海参啊，就是他家也是一个大招牌，但是吃到嘴里上就像炖出的感觉似的，特别柔滑，特别香。
3: 就在烧烤地摊上，小麻扎和小板凳一坐，小桌一放的时候，个体啊，满地啤酒瓶，满桌啤酒瓶那种感觉，那小凉菜、花生、毛豆、小肉串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炉子一架，小串一烤，用烧烤带来的这份惬意作为一天的收尾，再合适不过了。华哥今天约了朋友，烧烤配啤酒，一醉方休。宝哥也加入到了吃烧烤的队伍里，有酒有肉，故事管够，能聚在一起的都是缘分。
4: 宝儿胜利，大家好，大家好，来，
0: 离开城市。烧烤的香气同样萦绕在山林溪水之间，一间渔庄藏着一份别样的烟火滋味。仅靠炭火烤制，简单纯粹，却能赋予食物最醇厚最勾人的味道。众多食客纷纷为这道野味奔赴而来。
1: 从庐陵过来的，这里都只有15回了，是
5: 成都的，就专门过来吃的。
6: 我就是本地的，只是说我不吃鱼，我第一次来吃而已。
7: 嫁到云京10几年，反正基本上没得事就上来吃。
0: 老李自己修建的鱼塘，池水引自山间。
8: 来，看到没有？
0: 在这里喂养的鲫鱼，肉质鲜美，口感更加紧实。
9: 这面它也不得缺壳了，然后它像一层银色的，是吧？
0: 并且蛋白质含量丰富，鲜味十足。现杀现烤的方式也能更好地保留鱼肉的本味。
10: 麻烦我给带。
0: 提前用盐腌制，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在鱼皮外形成保护，避免烤焦。腌好的鱼立马奔赴属于他们的烤场，在这场鱼生最后的答卷中，谁也不想被烤

0: 鱼要用炭火烤制，小火慢熏，这样热量才能均匀地渗透到鱼肉内部，确保鱼肉从里到外都能熟透。但是小火也意味着需要更长的烤制时间。
1: 有条件呢，就是
0: 在烤鱼生涯中，老李练就了十足的耐心。做鱼如做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享受等待，享受现在。
2: 我们今天都等到一个半小时，
3: 我们差不多就打了好几次那个扑克牌。
0: 即使是他，也在这鱼庄里磨练出了耐性。
2: 就是你想吃，肯定就是为了这条鱼来的，肯定是等都愿意。
0: 鱼皮很薄，预热之后会快速收紧。收紧后需要马上在表面戳出许多小洞。
1: 皮这面你不把戳穿，它也烤它有气泡。
4: 就焦了，烤也不漂亮。
0: 鱼肉面肉厚带骨，需要烤的时间更长，既要保证足够的热量进入到内部，还要防止表面烤焦。如果喜欢鲜嫩口感，十分钟即可。但如果想吃到这里最具特色的酥脆烤鱼，还需要继续等待。
5: 两个小时，因为让它烤的脆一点。
2: 嗯，啊，它这个鱼骨都已经脆了。
0: 在烤制过程中，需要不断刷油，避免鱼肉烤糊，一直到两面金黄，鱼骨变脆为止。在快要烤熟之际，抹上混合着孜然、五香粉等调料的四川辣椒面，再刷上一层油，避免调料被烤糊，破坏鱼肉味道。最后再翻烤几个回合，让辣椒的香气与鱼肉融合彻底。期待已久的食客分发着烤鱼，赶紧安抚饥饿的舌头。鱼肉入口之后，外酥里嫩，既有本身的鲜嫩，又有炭烤所带来的焦香。
6: 比较酥脆脆，就像很香，因为它是炭烤出来的，它炭烤很香的，
2: 又酥又脆，它鱼这些又新鲜的，
7: 吃起来很爽口，比较巴适，美滋滋的。
0: 在长时间的烤制之后，鱼刺也已经变得酥脆，无需挑刺儿，可以大口吃肉。
8: 骨头不会卡到很脆，吃起来很香。
9: 它两面烤的都非常的酥脆，而且它的那么细都已经烤的就是已经脆的很
0: 酥。不枉人们的耐心等待，有了烤鱼，这一次对山野趣味的向往也算圆满了。山村的时间过得慢慢悠悠，不知不觉间已经日落黄昏，而烤鱼的香气依然弥漫在山野之间。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3: 9月27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

0: 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1: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0: 是
1: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0: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十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2: 一家合身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3: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4: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3: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5: 装修半价。
6: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8: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1: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9: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0: 在宁波、
9: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0: 别笑
11: 了。你选什么？
12: 你们听，这水的声音。
13: 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12: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2: 歌手忘了
3: 9月27号，
1: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6: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7: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7: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8: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8: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

0: 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些欧森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条件呢预计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3: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4: 装修半价。
5: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6: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
7: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0000，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0000。
4: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0: 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9: 阿姆。

0: 倒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2: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5: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10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玉，你何意啊？
1: 洛州刺史高忠义是公主的心腹，既敢以朝廷名义召你到洛阳，必是公主授意。再加上洛阳本就是公主的老巢，她的很多心腹都在那里，所以此番入洛，必会介入公主与太子之争啊。最近听说，
0: 天子有意做太上皇，看来还是得站在太子一边。只有太子顺利登基，我大唐才能无恙啊。查案你是好手，但朝堂之事你未必懂。天子让位，只会让太子和公主之争更加激烈。为社稷搏杀，是我卢林峰所愿，而并非你苏无名的理想。
1: 所以，我劝你要想清楚。只有社稷安稳，百姓才能乐业。东都啊，东都，不管千难万险，为了江山社稷，为了大唐的黎民百姓，我苏明无悔也。
0: 好，你意已决，我只能舍命陪君子了。

0: 此为师，策马奔腾如何？好啊！撤！撤！撤！义兄，
1: 嗯，
0: 昨夜樱桃辞行时为何不加挽留？我挽留他干什么？难道还要带他去洛阳？莫不是？ 义兄嫌他性子野，江湖气，配不上您这嫡宫弟子啊！
1: 什么配上配不上？扯远了。他父亲临终前将其托付于义兄，怎么远了？你怎么知道？
0: 樱桃自己告诉我的。我看得出来，他对义兄有情有义，说走只是托辞而已。义兄却不挽留，他很伤心呐。真的。
1: 笑什么笑？哎，可他不是已经走了吗？那义兄的意思是，
0: 樱桃要是还在，你会带他去洛阳？樱桃
1: 若就此漂泊于江湖度过此生，也确实可惜呀。义兄，
0: 您给个准话，樱桃在，您是否会带他北上？
1: 英雄，你看，那是樱桃吗？喜君，不会是你？

0: 樱桃姑娘没走啊！刚才苏先生说，说樱桃姑娘没走的话，还要带你一起北上洛阳呢。
1: 喜君，
0: 义兄，这可是你刚才自己说的。
1: 不要以为我在这等着，是为了跟你走。只因昨晚有件事忘记问了，我爹假冒刺史，已被你查出，却又隐瞒，你就不怕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吗？隐瞒之责，无论到什么时候，苏明都自会承担。令尊的驼神社实录，祝宁湖彻底摆脱了驼神社的压迫。
0: 大唐刺史之名，他担得起。多谢苏先生，告辞。切，哎，樱桃，哎呀，义兄，
1: 樱桃，我那匹马有些老了，驮不动我，我想骑你这匹，不知你能否答应啊？
0: 换马。 谁叫你有恩于我呢？那换给你。终不肯亲自邀你出行，都想出换马的主意了。这下你不答应都不行了。别说，他那为难的样子，倒更让我觉得他与众不同了。
1: 真的是春光明媚，繁华如梦啊！但五岳自古被称为凶月，尤其是今天五岳初五，所谓重五，有很多禁忌的，千万不可肆意妄为啊！
0: 什么凶月？吓唬人而已。
1: 邙山之下，洛水之滨的东都，真乃我华夏之根啊！ 每次来洛阳，我都会心绪难平，想起跟随狄公的时光，也许那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哎，卢凌风，你想什么呢？你对洛阳应该也很熟吧？邙山落水天津桥，电顶街的樱花，还有石榴，我永远都记得。
2: 你不会就出生在洛阳吧？
3: 我虽然年龄开了，哎，那就说说你的童年趣事。
2: 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快乐之事都太轻，如果你让风吹散。
1: 能记住的都是痛苦之事。
2: 快乐之事都太轻，如果你让风吹散。
3: 少看我师父，
2: 吓死老娘了！
3: 秀华，你干什么呢？
2: 我保护师父啊！
1: 保护我？
2: 好了好了，赶紧走吧。

0: 你一副叫花子模样，到底有没有钱呀？别喝完老娘的酒，一抹嘴儿，又分外。
1: 怎么说话呢？你看我像没钱的吗？
0: 像。
1: 你气死我了！你知道我是谁吗？
0: 要你谁呀？我是马上要来。
2: 东都当大官的苏明的先行官，
1: 我管你是谁呢！来人，看他身上有没有钱！别吓我！哎哎呀，
0: 还真不是叫花子呀！
1: 把你吓来！
0: 还不赶紧给我上酒！
3: 是大爷，赶紧上回去晃菜啊！这扇子真好看吧？别人送的。
4: 给我看看，哎，看我这胭脂怎么样？真不错，在哪儿买的呀？不告诉你。
3: 哈，我猜出来了。
4: 这陆良女子装扮的真好看。哎，别猜了，
3: 什么呀？
4: 肯定是最好的胭脂。
5: 劳烦通禀一声，宁胡司马苏明前来拜见高刺史。啊，
6: 刺史之苏长史这两日避至，所以让小人在此恭候多时了。长史？啊，哪儿来的长史？
7: 小士有所不知，你已被任命为洛州长史了。
6: 果然不出我所料。
5: 你们在这儿等我。
7: 哎呀，苏贤弟，总算把你等来了。
8: 苏明见过高刺史。
7: 快，快，快，请坐。哦，这是东都的李留守啊。哦，幸会，幸会。
9: 东都留守李约。
7: 李留守可不是一般人呐。李留守的先祖心向大唐，所以。
8: 太宗封留守的先祖与洛阳，到如今已经多少代了？
7: 老朽已是洛阳人了。宁胡司马苏明拜见李留守。司马，我可是和高刺史一起恭迎新任洛州长史的。啊，高刺史，我有些不解。 此番为何是刺史修书令我北上，又以朝廷之名？

0: 长史一说，又是何意啊？
1: 苏贤弟，你总不会觉得是我诓你来洛阳的吧？调你入洛，提拔你为洛州长史，都是公主的意思。走，请。公主和太子是跟着天子一起到的东都。
0: 天子一个多月前就返回长安了，昨日太子也启程了。公主因身体有恙，故而暂时留下来了。直说了吧，百日前洛阳市面突现人面花，是女人用的美肤纸。据说，只要进水后用其敷脸，人面花就会化入肌肤。 待九九八十一天后，肌肤便可粉嫩如少女。虽然价格昂贵，但东都的贵妇们还是趋之若鹜。只是使用者没有想到，八十一天后，不但没有青春永驻，人面却会变成骷髅。
2: 我入城后。
3: 亲眼目睹了此金鬼之事，
4: 又一起呀！此番公主急调军入洛，正是叫你督察此案呢。难道公主也用了人面花？
0: 算时日的话，公主的大限就快到了。
2: 在此之前，若能捕到元，
3: 哎，不错。
5: 朱雀乃南方之意，
6: 咱们刚从南方来，怎么能又回去呢？莫走回头路！哎，哎呦，你又回来了！
7: 走啊！
6: 哎，
5: 你在跟我说话？
6: 对呀，我们见过，你忘了？你那小徒真是凶。
2: 我多看几眼他都不让呢，
5: 客官等着，我这就来接你。再走啊！
2: 前岁客栈，这名字起的多好！好什么好？多不吉利啊！换一家。前者天也，岁者年也，天年者天父之寿，自然绵长也。哎呀，快走！
5: 没想到你的仆人都有这么大学问，那你这主人岂不更加博学了？嗯，你说的有点道理。老板娘，你好眼力。主人，天儿不早了，要不咱们就在这儿凑合一宿？那好吧，<笑>请。
8: 是你家主人，还是先看看楼上的客房吧。来人，带贵客上楼。酒。怎么，又看上了？也不想想自个儿的年纪。
9: 怎么样，大客房，足够你们二位住了。
10: 我岂能与我的仆人住在一间？
9: 啊，对对对，我怎么配跟主人同住？我们需要两间，
10: 可是没有了。
9: 旁边这间，难道有人？

0: 没有骗你们吧？里面一有客人住下，四后院倒是有几间，住的都是长期的租客。也没空的了，
1: 倒是有一间，不过也住不了。
2: 为何？
0: 因为死了人。
1: 我就说这不吉利，你骗我住着。
0: 哎呀，主人，
3: 磨叽磨叽，
0: 死了何人呢？
3: 不会是死在这客栈了吧？是。
0: 最近不是一直在传人面花害人的事吗？今天突然来了好多官府的人，说卖人面花的，就是常住在我们客栈的土罗女人。
2: 如此要犯，你们怎么能让她住在这儿呢？
3: 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坏人，直到今天，官府的人把客栈围了起来。只等那行参军带人冲进房间时，那土罗女人已经服毒自杀。
0: 我这仆人阳气重，不怕死过人的屋子。主要是那尸体还在，
2: 为何不把尸体拉走？哦，
4: 我明白了。今天不是重午之日吗？民间有一个说法，说这一天不能见血，更不能动尸。
3: 是的，那行参军也是这么说的，所以定为明天，把尸体拉走。
2: 这些鬼话你们也信？我出两分钱，那间屋子。
0: 我仆人注定了，掏钱！我跟你说啊，我们家主人脾气可不好，你惹他生气出大事儿。再说我们就住一宿，你不说，行参军怎么知道？
2: 又不是不给你钱，
0: 不行，那尸体还在床上，
2: 我不怕。
0: 那也不行，他可是要犯，房门已被行参军上锁。
2: 哎呀，兄弟
0: 啊，行了。
5: 就这一间，你们爱住不住。嘿，原来你早就得到了消息，故意找到这浅翠客栈。我本想到这客栈探查探查，有没有令人意外的收获。
2: 没想到啊，没想到，那土罗女人的尸体居然还在这客栈里。对了，刚才这一路上有人跟着我们，好像并无恶意，也不像歹人，看样子可能是官府的人，难道是刑影派来的？跟着我们。
5: 这土罗女人的尸体还在这客栈，她不派人看着，却派人跟着我们，这形影何意呀？
2: 谁知道呢？

0: 天黑了，你找根绳子把我从这儿顺下去。你要去验尸？不光是验尸，那个大个子伙计不是说了吗？土罗女人常住于此，她的房里应有收获。把我顺下去之后，你就去找那个女店主喝酒。什么？我不去。
1: 我没跟你商量，还真把自己当主人了。我命你，必须去。算了，反正那个女店主也没看上你。

0: 禀参军，苏无名带着一名手下离开了长史府。哦，
1: 好像是苏无名拒绝出任长史，故而带人去寻客栈住了。
0: 这么说来，此人倒是有几分骨气。
1: 只是，他们去了前穗客栈。
0: 什么？走。

0: 就闻这前翠客栈佳肴美酒啊，
1: 那波斯美女也甚是迷人呐。
0: 今晚我请不醉不归。
1: 好。

0: 是啊，是啊，此情只应。睡不着呀？滚！你这小娘子，刚才不跟我们喝，现在却给别人倒酒，是喝到脸。是啊，那小子咽喉不浅呐。白日里路过时，老娘就看上了，怎么了？你男人，可在呢？
1: 我男人心疼我，看见我有喜欢的，他才不管呢。这，这什么呀？这是。
2: 你别怕，他个矮，什么都看不见。这可是最好的酒，纯正的高昌葡萄酒。
3: 来，再抬一个，来，好，好，好，好，好，
0: 哎呀，真是啊，此情只应天上有。
4: 店主怎么称呼？
0: 胡。
5: 来来来，喝喝喝，
4: 继续，继续。
0: 十四娘。

0: 店里的客人怎么看上去一个个都那么怪呢？
1: 怎么个怪法？
0: 你店里阴气太重了。
1: 阳气十足，让人忍不住。

0: 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好，东西一好，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哦嘿，
7: 美好的一天。等等，我们一定在哪儿见过。哦，那时候你5岁。

0: 还见过你的兄弟，你的爸爸，爸爸的爸爸，当然还有你的朋友，朋友的朋友。我想我了解你们所有人，无论你是谁，我都懂你。不管你有多忙，也许你一点儿不忙，我都陪在你身边。
1: 老子就跟你一样。
0: 哦，我也爱你们，被你们宠爱的感觉真是太棒了。我是谁？你以为我是电视机？
1: 哦，就是俺老孙的本事吧。
0: 我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还可以在这儿，我无处不在。见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但我需要你们来创造。
2: 三二一，开始。
0: 我们来创造吧，创造经典，不止经典。重温经典频道，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4: 歌手忘了。
5: 9月27号，
3: 九月二十七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7: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8: 周年庆典，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9: 好划算。
8: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9: 这都不够半价了。
8: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5: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8: 是
5: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8: 那么就这样吧，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0: 一家和顺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11: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都是的，
12: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11: 对对对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5: 装修半价，
6: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7: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每平米，周年庆半价550元每平米。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
6: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5: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5: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13: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6: 平板一盒，东西一盒，
7: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8: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9: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阳气十足，让人忍不住想吸两口。
1: 我当然阳气足了，因为我干的是驱鬼的营生。
0: 你少蒙我。
1: 你不信？
0: 不信。
1: 我问你，那个土罗女人既常住在你家客栈，可见过她都守的人面花？
0: 你打完这个干什么？
1: 洛阳人都在讨论人面花，好奇吗？十四娘，你倒是见还是没见过？
0: 我不但见过，我还有呢，想看吗？
1: 在哪儿？
0: 在我房间。跟我上楼。你还带着刀呢，一会儿可是要强迫我。
1: 少废话，你手里到底有没有人面花？
0: 当然，不然老娘一把年纪，皮肤怎么还这么好呢？
1: 人面花不是有毒吗？再说了，你年纪也不大。
0: 我从宫里出来那年，隋炀帝还在江都看琼花呢。
1: 你这个疯女人，隋朝皇帝下扬州至今已近百年，净说笑话。
0: 怕了吗？那就当个笑话呗。

0: 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不是凡夫俗子，所以不敢怠慢，还是先把香熏上吧。殿无好殿，香无好香吧。 是不是好香？你闻闻不就知道了？我还害你不成？我哪舍得呀？如何是薄荷味儿？我没骗你吧？闻了我这香，你就会头脑清醒，就会想清楚，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我了？还是说人面花的事？
1: 什么急呀？你没有人面花吗？若没有，我如何保持青春永驻呢？那人面花是当年波斯国进贡给大隋的宝物，出宫那年我偷着带了一箱。别看它多年后早已风干，但只要用水泡过，便可新鲜如昨。用后。 便可使容颜永远青春。你真是隋朝人，还是先帮我驱鬼吧。我可是百鬼缠身呢。
0: 快说人面花在哪儿？
1: 你若凝神观看。 你就会看到人面如花。
0: 有人来了。
1: 管他呢，今晚你就是我的郎君。

0: 好像是那个陀螺女人，追！
1: 喂，刚才楼上怎么回事？你和谁打起来了？
2: 让开！
3: 娘，
2: 还不睡呀，郎君？

0: 这卢凌风也太不像话了，竟让你一个人涉险。
1: 苏明，人呢？是不是跑了？你不是来验尸的吗？人怎么又活了？你上哪儿找女店主去了？我这都差点……
0: 我不是，哎呀，
1: 遇到了些麻烦嘛。谢过樱桃姑娘出手相救。
0: 你们遇到什么麻烦了？
1: 鬼。
0: 对。青铜厉鬼，
2: 看来这前岁客栈真是不简单啊。
1: 那土罗女人到底怎么回事？
2: 我在查验那所谓的尸体时，发现其手指、脚趾的指甲皆呈紫色。随即，我便查看了其鼻内。
0: 你查看他的鼻子做什么？
2: 因为我怀疑他使用了返魂香。
0: 死而复生？
1: 当初探破长安红茶案时，斗女的尸体不就是用返魂香处理过吗？
2: 不错。当时是老费提醒的我，后来我自己又做了一些探究，得知将此物涂抹在尸体上，可保尸体多日不腐；若将它放入鼻内，可使人气息暂闭，故而才叫返魂香。古时有巫者使用此物，即所谓的暂离人间而无限接近神明。使用此香时，气息暂闭后，手指、脚趾的指甲则皆成紫色。
0: 邪物而言，不是什么好东西。
1: 如此说来，那土罗女人被邢影拦在客栈后，便想利用重武之日的习俗，试图用返魂香蒙混过关，却不想你去验尸了。
2: 哎，好了，说说你吧。那青铜厉鬼是怎么回事？
1: 不知是何人所办，力大无穷，很难对付。对了，那女店主叫胡氏四娘，自称是前隋的宫女，还说自己手里有神秘花。
2: 隋朝人。

0: 他还不得100多岁了，简直是胡说！哎，他的那个人面花是从土罗女人手里买的吗？他
1: 说，是当年从潜水宫里带出来的。他还说，正是因为使用了这种花，才得以青春永驻。
0: 哼，信口雌黄。
2: 我看此店就是黑店、鬼店，
0: 我们需马上离开。
1: 离开？
0: 你还想一直住下去啊？你连自己的命都差点保不住，别再害苏无名了。哼，
1: 我是中了迷香，开始的时候有一种薄荷味，闻后头脑清醒，所以我便大意了。现在不能走，我丢不起这人。
3: 哦，你八成是将那女店主迷上了吧，才不肯走。
1: 他
3: 就是看上人家了。你，哎呀，好了好了。 经过此夜，即使这家客栈再诡异，人员再莫测，可暂时也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我们只有离开这里，才能更清楚地观察这儿。罗林峰，还是走吧。外面早已宵禁，你们主仆二人带着一女子夜行。
1: 不怕被抓了？你这客栈确实是老店，听说人也古色古香。哟，
0: 你这当主人的，什么都跟仆人讲啊？
1: 我是喜欢你才这样。对了，我的仆人让我提醒你，东都洛阳。 不是一般的地方，在这里装神弄鬼，是会吃亏的。
0: 苏无名，你们俩谁是主人，谁又是仆人？

那个黑衣人到底是谁？他为什么会救我？看来我漏掉了一个重要的线索。

0: 君去而复返，是对我真有情意啊。
1: 你那个男人怎么不在？
0: 我心里全是你，哪容他上我的床？那扇门就是给你留着的。
1: 少废话，告诉我昨晚那个黑衣刀客在哪个房间。
0: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1: 再废话，我便用刀剥了你的面皮，看看你到底多少岁。
0: 就住在二楼，你原来住过的房间斜对面。
1: 神秘眼花，你不是从前随公主带出来一箱吗？你既重义我，给我良多。
0: 哼，你个大男人，要他何用啊？

0: 这里不方便说话，先进屋。苏长史果然就职了。你就是邢参军，我家长史早就料到你会来，我带你去拜见。哎呀！
1: 你来就来吧，你还带什么东西？太客气了。
2: 不必了，我需亲自交给苏长史。

0: 邢参军最近查案辛苦，请坐。
1: 多谢长史。听闻长史在是否就任一事上颇为劳神，今送上一味草药，此物有解郁安神之效。
0: 这是什么草药啊？
1: 远志。
0: 远志。邢参军这是要给我讲东晋名相谢安的典故啊？
1: 不敢，此物确实安神。
0: 当年谢安高卧东山，并无当官之意，后来被迫出仕，所谓东山再起，却有人说他只是为了家族之业，于是有人用这味草药来嘲讽谢安，因为此药别名小草，饮的部分可称远志，出则叫小草。
1: 哎，我可没这个意思，您已经当上了长史，岂是小草可比？
0: 其实在我看来，此药并非一物两名，而是露出地面的叫小草，其根名远志。我苏明还真如此药，志向植根于泥土之中，非他人可以随意猜测，人们所看到的只是露出地面的一小部分而已。
2: 这苏长史大才，醒影，刚才冒犯了。
0: 这不怪，为庶人当政之时卖官鬻爵，但凡心存良知之人都会对协风官深恶痛绝。邢参军愤愤，正说明你是个正直之士。
2: 惭愧啊。
0: 好了，说说案情吧。
2: 那土罗女人遁术了得，昨晚一宿竟没能捕获，今早城门一开他就逃了出去，一直跟到了东郊绿野峰，在那儿又跟丢了。我怀疑他去了空中庭院。
0: 空中庭院，
2: 李约任东都留守后，在郊外的一座山峰修建了一处庭院，供有仙神。因半山间云雾缭绕，看上去此庭院仿佛伫立空中，故而被百姓称为空中庭院。
3: 苏明，
4: 邢影，
2: 中郎将，邢影拜见中郎将。
4: 起来吧，
2: 中郎将，这是
4: 别一口一个中郎将的，我现在并无官职
2: 啊。
0: 啊，卢凌风现在是我的私人参军。
2: 私人参军？
4: 怎么，不行吗？
2: 啊，属下岂敢有此意。
0: 哎，卢凌风，昨夜你去哪儿了？不会又去？
2: 人面花？您这花为何是干的？哦，对了，刚才光顾着跟苏长史说话，忘了说我也带人面花来了。这几朵是从购花者手里所得。
4: 我这个并非洛阳市面上土罗女人兜售的人面花，而是千岁之物。
0: 你这不会是从胡十四娘手里得到的吧？
4: 我觉得也许她没有说谎，就是隋朝人。
2: 隋朝人？
5: 颜色一深一浅，浅的素雅些，这朵新鲜的倒是更好看一些，却是如此恶毒之物。

0: 此花生长于大翼国西南2000里之外的山谷，书中记载当地有树，可生奇花，凝神观望，亦如人面。可据我所知，此花本身并无毒，更不会腐人肌肤。关键是，这中土哪儿来的人面花树呢？
1: 义兄，你怎么断定树在中土啊？
0: 土罗女人所授，是新采摘的。
1: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2: 色深的，是潜随的干花，而色浅的，则是害人的妖物。
3: 老费，你精通草药，这世上可有一种东西，能在最后一刻，令人皮肉皆腐？
4: 当然，也不是完全没有，但却少之又少。若以波斯豹黄为主，苗疆鬼丑为辅，再加上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制成香，就能产生一种奇特的味道。初闻的时候十分美妙，甚至让人觉得神清气爽，一如薄荷，继而让人产生幻觉，手足无力。不过，只是对男人有作用，所以又名丈夫香。这是当年隋朝宫中之物。
2: 果然是隋朝宫中用的。这个我已经领教过了。可是我想问的并不是这个。
4: 不要着急呀，我还没说完呢。若是以苗疆鬼丑为主，搭配少许的爆黄，再配上几味古怪的草药，进入皮肤一定的天数之后，应该就可以达到瞬间腐烂皮肉的效果。不过这苗疆鬼丑倒是可以买到，但是爆黄在高宗年间就已经禁止出售了呀。
0: 此案比我想的更为棘手，你二位应迅速去空中庭院追寻土罗女人的下落。

0: 公主，苏无名已上任，这几日您只需在禅房里静心打坐，笑看他查探人面化便是。可是我总觉得如芒在背。
1: 您是说太子？
0: 你的消息放出去的倒是及时，可是他却滞留在东都，想要看我的结局。 真是让我伤心。公主，身体要紧，可不能生气呀。禀公主，高刺史到。进来吧。
2: 拜见公主。你交上来的名单我都看过了。
0: 这些年你替我在东都经营，颇有成效啊。一旦事成，名单上的人都会被重用。当然，我最倚重的还是你。多谢公主的信任，
2: 高忠义追随公主多年，定誓死效忠。只是我现在中了花毒，
0: 恐怕……
2: 禀公主。
0: 苏无名已经上任查案，我看用不了几天。你相信苏无名能探破此案，拿到解药，让我起死回生？狄公
2: 的最得意的弟子，定有些能耐。主要是公主，吉人天相，绝不会有事。你回去召集名单上的所有官员，告诉他们。
0: 一定要相信，苏无名能够帮我度过此劫。

0: 徐有二心。
1: 是公主。请。苏长史。
2: 见过高刺史。
1: 苏长史既已上任，我也就松口气了。是公主叫你来的吧？公主在里面等你，快去吧。
2: 非也，只是既已接手此案，公主有用过人棉花有被毒害的风险，苏明不能不来啊。苏明拜见公主。
0: 长安一别，有日子没见了。
2: 是啊。
0: 见我连官服都不穿，性子这么倔，怎么不愿意做我给你的官？
2: 但苏无名已经开始查案。
0: 你不肯穿官服，就是在向我示威。
2: 不敢。
0: 说说吧，为什么要接下这个案子？
2: 洛阳的百姓和公主的性命为大。
0: 怎么，我的性命排在百姓之后？算了，知道我危在旦夕还肯管我就不错了。苏无名，我只有六七天的时间了，你当如何？
2: 尽力缉凶，寻到解药。
0: 奸佞，定是太子设计要陷害于我。陛下在哪儿？陛下管不管？
2: 公主勿躁，陛下已回长安。
0: 我也要回长安，现在就回。
2: 不可，公主只需静待，苏明必全力以赴，尽快拿到解药。
0: 你说的容易，要是拿不到呢？与其等着脸腐烂，不如现在就去死。在我死之前，我要烧掉整个洛阳为我陪葬。
2: 公主，万万不可。
0: 你是觉得我不能死？
2: 不能。
0: 如何不能？
2: 公主，就算您什么都不想，也得想想自己的孩子们。
0: 在这世上没有几个人懂我，你苏无名，
2: 我也是似懂非懂。
0: 你在哆嗦？
2: 苏无名不敢不哆嗦。
0: 看着我，你会全力以赴救我，对吗？
2: 一定会，为了公主，也为了洛阳的百姓。
0: 你若不加这最后一句，我便不信你。苏无名就是苏无名。好了，去办你的案子吧。
2: 是。
0: 放心去查你的案子吧，我不会自寻短见的。不是我贪恋这世间浮华，而是大唐不能没有我，复兴大唐更不能没有我。

0: 你们是什么人？
1: 洛州司法参军邢颖，奉命查案。邢参军，为何如此气势汹汹？
0: 近有案犯，肇事于此，故来此搜查。庭院里。 确实住着不少人，但我们这儿管得很严，断不会有什么案犯。更何况，空中庭院受朝廷保护，参军想要入内搜查，是要坏规矩嘛？
1: 不管是什么庭院，既建在大唐国土，就应遵守大唐的规矩。妨碍捕贼官入内搜查嫌犯，这才是坏了规矩。
2: 这，
3: 邢参军。
2: 听说邢参军带人上山，想必是为了查案。老夫担心他们不让你进，看来我是来对了。
0: 留守，
2: 开门。
0: 是。 留守，请。

0: 我怕，高宗天后时，诸国曾现各种珍禽异兽，很多就都养在这里。
1: 方才所教，莫非是天体熊？
0: 正是雌雄。高宗时期，迦毗叶国曾现巨熊，名曰天体，可力擒白象，捕杀狮子，没想到。
1: 竟养在了这里，
0: 所以平时一般人不许进来，也是怕这凶狂的野兽伤人呐。你是？这位是洛州长史苏无名，私人参军。
1: 哦，
0: 私人参军，竟也如此博学广识，啊，有意思。
2: 还请留守，把住在这里的所有人请出来。
1: 我们要逐一排查，
2: 都在内廷拜神。
1: 请。
2: 近日住在庭院里的人都在这里。
1: 他说的没错，请参军不信，你可以让你的人去搜所有的房间，案情为大。老夫还是知道轻重的。

0: 新鲜的人面花友们，这土楼女人应该是贪图钱财，用意欲毒花诱人，见无处可逃，便服毒自杀了。
1: 元凶已找到。
0: 却已死了，当然，还需尽快找到解药。不过看眼下的情形，似乎中郎将的意思，此案可以结了。
2: 我哪有权利说这样的话？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
3: 邢参军有何高见啊？
4: 为探破此案，邢某已竭尽全力。是啊。
3: 看来这个案子就只能先到这一步了，不过不能对外声张，以免。

0: 四十，您怎么了？
1: 苏长史那边怎么样了？
0: 都说他断案有狄公风范，我看言过其实啊。
1: 哦，
0: 刚得到消息，线索就断了，查不。

0: 下去，可苏明又不肯承认。这就剩下几天的功夫了，他还能寻到解药吗？您的意思是，
1: 公主行将不保了？到底是女人呢，想貌美如花，到头来却在这上头坏了大事。那。
0: 那刺史有何打算？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公主与太子现在已是水火不容之时。假如公主因人面花而不知，太子登基后必会严查我们这些公主的人，所以现在只有一个自保的办法。
2: 就是在公主的脸化为骷髅前，献头像太子。新老弟，你的想法呢？
3: 辛某是刺史提拔的，一切听刺史的。继续查，毫无线索。若就此中案，又没法跟公主交代。
2: 我想，苏武明应该是处在两难中。卢凌峰那边有没有清理相助？卢将军，他直说，他还算尽力，但是我感觉，他好像希望苏长史终了此案。那你呢？又作何想法？星影。
3: 愿誓死效忠殿下，若您觉得此案该结了，不便立刻结案，不再追查。你是司法参军，理应查明案情，更应该找到人面花的解药。而现在，如何能结案？殿下，心怀神道了。你先下去。
1: 还需全力探查此案。是，
3: 大将军，
1: 回朕拜见太子。
3: 起来回话。
1: 是。
3: 近来如何？
1: 公主对我很信任，叫我监视高忠义，却不知在下誓死追随的是太子殿下您呐。你追随的
3: 不是我，而是大唐。
1: 而大唐正因为有你这样的忠臣贤才，才会更有希望。怀慎谨记。啊，有个好消息。高忠义觉得苏明难解此案，公主已时日不多，故意决定转投太子。
3: 哦，
1: 他不知道殿下还在洛阳，我想他很快就会修书，叫人送到长安。
3: 殿下。
1: 高忠义见风使舵，绝不可用啊！大将军高见，但我也有些自己的看法。你
3: 说，
1: 公主虽然命在旦夕，但毕竟还没到最后的时刻。若能在此时削弱其羽翼，太子登基之际，朝野上下都会说众望所归，民心所向，岂不是大好事？
3: 我现在没这个心思。
1: 探破此案，
3: 就这么难吗？难道姑姑就真的没救了吗？唉，应该是
1: 无可挽救了吧。不过，人面花一案并非殿下在策动，所以您无需。唉，
3: 还是寄希望于卢凌峰主苏无名，在姑姑未命前找到解药吧。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1: 歌手忘了
2: 9月27号，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5: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5: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而且还有18件阳光铃声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6: 这都不够半价了。
5: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9月27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3: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5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5: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5: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

0: 5656 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一家五口的叶克是规模大，第二叶克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2: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2: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核心装饰。
3: 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0000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报名电话5656 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马上拨打5656 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造免费升级。
4: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2维码扫起来。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8: 了，注意安全啊。
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1: 喂，妈。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有空出去玩。
13: 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9: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有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4: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13: 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5: 新年快乐！
12: 别玩手机了，谢谢。
14: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5: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6: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4: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来。
18: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1: 这次不走了，妈，
19: 不走了哈，
11: 爸，走，妈，哎，快，爸，慢点啊。
14: 妈妈，
3: 你爸来了。
16: 大家好呀！
4: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拨打5656 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0: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1: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0: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4: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4: 一家核心装修。

0: 是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8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丰泰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0: 一加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656-565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0: 苏兄，何尝？到了洛阳，中郎将春风得意啊！
1: 我是你的私人参军，到处遭人白眼，你又何出此言？
0: 举多淡定从容，怎么，在洛阳遇到贵人了？
1: 贵人许了你四锦的前程，以至于你如此泰然。
0: 探鬼查案，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这城府和心计，却是一般人比不了的。这么说，我猜中了，太子殿下也在东都。我说了吗？不用你说。作为太子亲信，你是不希望我继续再查下去的。 因为找到解药救了公主，太子登基路上就会多了波折和坎坷。我想知道太子真实的想法。怎么，不想带我去见？ 其实，在宠面寺，我见到了公主。之前人人说她强如天后，但今日所见却截然不同。
1: 你在同情她？
0: 虽为公主，我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但她也是人面花枝毒的受害者。我不能同情她吗？ 陀罗女人在空中庭院断了线，但前燧客栈的鬼火还亮着。我苏明弼尽全力查案，东都是我最初追随狄公的地方。我若轻易放弃此案，能对得起恩师的教诲吗？
1: 你就不为大唐的社稷着想吗？

前番南下，我对设计这两个字有了新的理解。设计即天下人，公主也是天下人之一，故为了设计，我苏明当有所作为。公主就在楚面寺，你应该去看看她，也许你会对她有新的印象。

0: 三百万，三百万，三百万，三百万。这是我家的女儿，这是。钱老伯，这里原来不是种银子吗？现在怎么变成储银子了？啊，
1: 前两年改的，听说是公主的意思呢。
0: 公主？
1: 是啊，公主非常喜欢这座寺院，每次到东都都会在这儿住上几天。 隔年还会派人修缮呢。如今这里啊，可是洛阳城最大的寺院了。啊，
0: 多谢老伯。哎，杨进，杨进，
2: 杨进，啊，
0: 回来吃饭了。
2: 来了。

0: 再来一个。
1: 借问小师傅，这寺院里怎么会有学堂？他们都是活菩萨命寺里收留的，愿意读书的便可来此读书。这样的学堂，宠烟寺有十几间呢，先生都是活菩萨出钱请的，个个有学问。
2: 无意乐乎。
3: 就是公主呀。
4: 有朋自远方来，无意乐乎。
5: 施主，吴菩萨好，快去玩吧。寄居宠念寺的孩子现在有多少？
6: 有361位了。告诉下面的僧人，凡是无家可归，来到宠念寺门前的都不要拒绝。凡大唐的孩子。 我都管。是。他怎么跑了？不让我抱，他一定是恨我。公主。
7: 您收留了他，他怎么会恨您呢？想必定是年岁太小，怕生人而已。
6: 不是，他一定是恨我，不肯原谅我。

0: 我们去哪儿？你说呢？当然是去探案了。你还是觉得在那客栈里能拾回断掉的线索？但愿此番前去，能有新的发现。可我们以什么样的名义再回去呢？我们就凭你一个人，就能引出青铜厉鬼？
1: 你怎么知道我做不到？当然了，有你的帮忙能更容易些而已。
0: 而已？嗯。

0: 好吧，我是你的属下，随你怎么说都行。哎，你跟那个胡十四娘是怎么说的来着？
1: 我说我是驱鬼师，从南边来的，应邀到东都捉鬼。
0: 好，就以这个身份，我们回去降魔。

0: 就是你们，看把我男人吓的！
1: 今天你这客栈怎么没人啊？
0: 死人诈尸，厉鬼缠身，后半夜还有人持刀到老娘床上劫色，可人全都给吓跑了，连弹琵琶的胡姬都跑了。你们砸了老娘的饭碗，得赔。
1: 你看，还讹上咱们了。
0: 今天要是不赔。
1: 就别想走，关门！哼，本不想再来，正准备出城去长安。经过你这家客栈，住在周围的百姓都说，你这儿一到夜里就鬼影幢幢。想起那晚所遇，我觉得他们说的不假。百姓们纷纷请我主仆二人。
0: 协助出轨，盛情难却，我们才来的。你倒要讹钱，合适吗？我家
2: 主人说的没错，
0: 就你也能出轨？你们男人的嘴呀，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3: 男人的嘴啊，骗人的鬼，
0: 他都知道。尤其呀，是长得像你这副模样的男人。
2: 一句实话，哎，别看了，等一下被勾了魂儿去了，滚！住手！
0: 你什么个头，他什么个头？你要是杀了他，也太欺负人了吧！本欲帮着你这店捉鬼，却不识好人心。我们走了。哎，法师金元帮小店捉鬼，我胡氏四娘当然是求之不得了。楼上最好的客房，二位随便住。
1: 随便吃，好吃好喝，好伺候。哟，主人，要不咱们就在这儿住吧，我都饿了。也好，哎，不过楼上的就算了，我主仆二人喜欢住后院的客房，尤其是死过人的那间，阴气够重，容易捉到鬼。

0: 咱们第一次来的时候，并没有带太多钱物，这开黑店的有何所图呢？哦，还有那个青铜厉鬼，看上去他的目的就是要刺杀于你，如此兴师动众，受何人指使呢？
1: 是啊。 我卢凌风现在既无官职，也无金银，杀我做甚？除非是认错人了。你说什么？哦，没什么。
0: 何人？
2: 你们在这屋里掘地三尺呢，捉着鬼了吗？

0: 捉鬼还用掘地三尺，鬼不就在我面前吗？
1: 我呸！你见过我这么美的鬼吗？
2: 能叫你这个服侍过前隋天子的人伺候我主仆二人，也算是幸运了
1: 呀。你终于相信我是隋朝人了。
3: 哎，那你正好给我们家主人说说你们隋朝的事儿，比如炀帝在江都被杀时，你是在他身边啊，还是在长安宫里啊？
1: 我怎么会在长安？那时炀帝已经迁都洛阳了。你刚才在考我，我这张脸还能看吧？其实啊，炀帝才是我这一生中见过的最好看的人。他不光容貌俊美，皮肤可是吹弹可破。当年他让波斯人进贡人面花，其实不是为了给我们用，而是给他自己用。这是我给你们煮的田里水，在宫里时我们最爱喝。

潜水客栈。不可思议，今晚若真有物来袭，那一定是隋朝的鬼。

0: 这青铜厉鬼可会再次来袭？
1: 必来。为何？因为有人要杀你，上次失败了，如今你又送上门来了。哎，你干什么呀？夜深了，当然是睡觉了。
0: 不捉鬼了。
1: 捉鬼是你的事儿，我就不给你添乱了。不许睡！你说，那胡十四娘真的100多岁了？我怎么看也不像啊。那晚她说她用了人面花得以永葆青春，莫非是真的？这人面花呀，是当年波斯进贡给潜隋炀帝的，也许她还真没撒谎。 不过，一个100多岁的潜水女人还能在我面前搔首弄姿，这我是不信的。刚才乍一听还挺瘆人，不过现在我恐怕已经知道她是谁了。

0: 谁啊？
1: 灯熄了，酒都不喝了。
0: 有酒喝？
1: 最好的酒，店主还要亲自陪你喝呢。
0: 有这等好事？告诉他，备好酒好菜，这就来。

刘林峰，你那天见到的那个青铜厉鬼跟这个大个子伙计比如何？高大许多。那跟幽灵四怪中的那个巨人比如何？还略高大些。 这世间本。

0: 怎么不敢喝呀？
1: 我是真不敢喝。
0: 哼，这么好的酒我还舍不得给你喝呢。来，你我共饮，不负良宵。
1: 盛情难却，干了。
0: 那年初到洛阳，也是这样的一个晚上，杨帝狩猎大获而归，高兴极了，让我们陪他喝酒，席间还特意点我弹奏琵琶呢。
1: 怎么，你不会是也要给我们弹琵琶吧？
0: 你当然不配了，但是为了他，我却愿意。
1: 如此，多谢了。

0: 隋炀帝还真是艳福不浅，这个胡氏四娘，还真是色艺双绝了。
1: 你不会真看上她了吧？
0: 就是100多岁，老了些。

0: 道老娘琵琶的厉害，晚了。
1: 谁让你的小命值钱呢？
0: 留在这儿吧。

0: 听说你是隋朝人，100多岁的老妖婆，我叫你一声祖奶奶可好？
1: 请在我的客栈给我设埋伏，我扒了你的皮。

0: 我不想听他，退后！
1: 待我降他！
0: 别听了！
1: 怎么，不相信我？你是没见过我降魔捉鬼的本事，退后！

0: 竟敢暗算我！
1: 暗算也是跟你学的。你放心，瞎不了。好了。

0: 让他尝尝我费技师的烤鸡生火油！喂，摸什么？你的腿可还在呢，小姨的刀可没开刃，要不然你就变成他了。
1: 又被你猜中了，青铜厉鬼出现之际，这两个人就不再客栈里。那个时候，我就断定无疑。我怎么越听越糊涂？哎，行了，喝酒去。等等，
2: 你说那么大个身形，不会是两个人吧？两个人？
1: 你没见那个侏儒身手敏捷，就连胡适、四娘都能把他抱在怀里。
3: 你这从前隋宫中拿出来的人面花，确实了得啊，都一百多岁了，这脸蛋儿还这么诱人呢。要不你跟我得了，我不嫌你了。
4: 滚开！臭叫花子竟敢调戏本妃！
3: 好大的口气！隋炀帝的后宫女人确实不少，而且名字都是他自己定的，贵妃、淑妃、德妃视为三夫人。
4: 请问你是哪一位啊？
5: 说呀。
4: 那顺仪顺容顺华，修仪修容修华，充仪充容充华，这九嫔，你又是哪一位啊？说啊。都不是啊。那另有婕妤一十二人。
5: 美人、才人各一十五人，宝林二十四人，才女三十七人。胡十四娘，你到底是谁呀？
4: 说呀，还敢自称本妃？我看你就是那万人恨的隋炀帝身边的宫女而已。
5: 不羞辱我天子！
6: 住口！
4: 你生于大唐，长于大唐，却任前朝昏君为天子，是何意？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我问你，你跟彩寒姑是何关系？如实招来。那是他
7: 娘。
4: 你，哦，我明白了。二十年前洛阳频发诡案，罪魁祸首就是那彩寒姑。她落网之际，有一个帮凶逃脱了，应该就是你吧。

1: 我什么都知道。当年不是故意漏尿，是因为那时候你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我恩师狄公有意放你一条生路，没想到你却重操了你娘的旧业，做起恶来。
2: 还是无名。

0: 才费机师说她是前隋的宫女，现在又出了个娘，这怎么回事？
1: 隋炀帝江都被杀之后，确实有一个宫女从洛阳宫中逃了出来，那干了的人面花就应该是她带出来的。此宫女会武，一心想为炀帝复仇，奈何杀死炀帝的人也葬身于乱世之中，他就转恨于我大唐，但天子身边戒备森严，又怎会给他机会呢？那宫女不死心，就将自己的武艺和隋宫中的一些规矩传给了自己的女儿，让自己的女儿冒充自己继续图谋不轨。胡十四娘，传到你这儿起码应该是第五代了吧？
2: 既然你都知道了，那还废什么话，杀了我吧。
1: 传到你这一代，想刺杀天子怕是痴心妄想，于是你就豢养了这两个手下，在这儿开了这家黑店，以此来图财害命，是也不是？
3: 先生，这是在后院柴房发现的。
1: 这些年死在你客栈的人不少啊。你刚才说他的命值钱是怎么回事？你两次刺杀于他，是不是受人所雇？何人所雇啊？

0: 是谁要住进我的客栈？竟然值这个价钱？
1: 想要云顶就别问这么多，时长之后再加两倍。
0: 他说了，当晚会入住一主一仆，主人是个高大贵气的年轻人，让我等取了他性命。
2: 一主一仆，
0: 后来你们俩不就来了吗？我想那出钱之人必是想要他的命，所以我就诱他上了阁楼。
3: 然后你就给我用了迷香。
0: 没曾想你还挺有定力，中了迷香竟还能跟我的手下大战。
3: 你以为我是你们随宫之中的好色之徒吗？区区丈夫香能奈我何？
0: 你怎么知道我用的丈夫香？
4: 不就是西域暴皇为主，配以少量的苗疆鬼丑吗？他当然不知道，我告诉他的。你不会说这是你姥姥的姥姥的姥姥从乾隋宫中带出来的吧？哎，即便当年有，这搁到现在100多年了肯定也失效了。
5: 鬼丑市面上有兜售的，可暴皇这邪物早就被禁了呀。
0: 所谓查禁之物，只是偷偷有售之物而已。就看你能不能找着了。
5: 那你是从哪里得到的呀？
0: 上山坊药圣堂。
6: 樱桃，将其押回张师傅，令其描绘出雇他行刺之人的样貌，让喜君帮忙画出来。
7: 明白。
3: 行营
8: 在，
3: 这两个人先交给你，押入牢狱，听候发落。
8: 是。

0: 是不是住过这里？
1: 撒将军，
2: 这里不方便说话，请进屋。
1: 卢凌风，拜见太子殿下。
3: 快起来，
1: 殿下。我怎么听说你已经回长安了？
4: 虚虚实实，本为谋之道也。就好比当初殿下命我将你逐出长安，也未必真的是要惩罚你。
1: 殿下，
3: 当时我得到消息，公主要给你网罗一个更大的罪名，我若不及时将你赶走，恐怕你我今日就难以再相见了。陆凌风，我虽为太子，但力量单薄，只能以这种方式来保护你，让你受苦了。
1: 卢凌风愚钝，一直错怪了殿下。之前心里还一直怨恨于你。
3: 大将军，你看，这就是我欣赏卢凌风的原因，心里永远是坦坦荡荡。快起来，你与苏无名南下，有何收获啊？
1: 此番南下，涉足偏远，我见识到了最底层的百姓，也了解了最艰难的民生，更感受到了大唐百姓无比的善良与坚韧。殿下，长安、洛阳固然是天下最繁华的都会，但这里的繁华并不能代表大唐的一切。那些偏州远县的百姓们，同样也是大唐的百姓。不应该忘记他们。恕卢凌风直言，如果他们不能安居乐业，不能富足生活，那大唐的盛世就永远没有到来。
3: 说得好。他日我若顺利登基，必不负你今日这番话，必为百姓开创一个真正的盛世。
5: 可我还是没想明白，偌大的洛阳，太子为何选择这家客栈？
1: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殿下。
3: 我闻，贩卖人面花的疑犯自杀于此，便想住进来，看看能不能发现些蛛丝马迹。可大将军说，此客栈怪异，一直不允许我离开这个房间。
1: 是的，殿下。刚才还有青铜厉鬼刺杀于我，那女店主的身份更是不明。
4: 带人行刺的是卢将军，而未针对殿下。这说明，他们暂时还没有发现殿下潜住于此。但此店的确不安全，我劝殿下还是早早离开。
1: 太子殿下，还需早回长安才是。
5: 我当时就想，即便是你卢凌风的命值钱，也不值那么多银锭啊。
1: 当时是陆大将军一个人开的房，太子殿下并没有走正门，所以胡十四娘是认错了人。
5: 卢凌风，此番公主遭难，我看你对探破此案拿到解药并不上心，说句冒犯的话，不会是东宫授意的吧？
1: 苏明，你可以小看我，但你不可以小看太子殿下。太子殿下留在这里，并非是打听公主的生死，而是……
4: 太子殿下，我觉得卢将军说的有道理，你还是应该尽快回到长安，回到天子的身边。
3: 不行，我从小跟着姑姑长大，姑姑现在危在旦夕，我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
4: 可眼下的洛阳危机四伏，您不应该留在这里冒险。
3: 你不用劝我了，我意已决，虽不能名正言顺地督苏无名长安，但留在洛阳会更心安一些。陆童，你这是何意？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公主不会坐视殿下顺利坐上龙椅，可此时的花都正对殿下有利。

0: 可以让卢凌风传话给苏无名，让他暗自放弃查案。
1: 殿下，成大事成，将心无旁骛，一往直前。
0: 如今公主在宠念寺闭门不出，我听苏无名说，她确实中了人面花之毒，而且只有几天时间了。殿下。
2: 这可是个绝好的消息啊！公主已协方官守苏无名，命他尽快破案，找到解药。但是我觉得此案好像没那么容易，所以，
0: 殿下，你赢了。
2: 顺利登基固然好，但若为此而不顾亲情，则非我之所愿。
0: 卢凌风，你立刻回到苏无名身边去，全力助他探破此案。
3: 苏无名，
0: 这样的太子，将来是不是应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大唐的新君？
3: 太子能有如此胸怀，真乃我大唐之幸啊！

0: 总冠军汪姆等数十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
2: 歌手忘了。9月27号，9月27号，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3: 装修半价，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3: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
1: 555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3: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1: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2: 是的，
3: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
1: 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3: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
1: 半价打5折，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

0: 今晚老董也来了兴致，想要趁着热闹玩把火。
1: 我来喽！
0: 当年年轻的小董靠着自己的火上功夫开店起家，如今小董变成了老董，但始终还享受着火带来的那份激情。
2: 我好，你们给老板烤烤菜。
3: 好姐，
4: 好
3: 帅！
4: 比火锅店还闹热，
5: 氛围一下就吵起来了。
6: 声音分贝不能太小，这是最主要的，一定要大声吼出来。哎，兄弟，吃酒了，兄弟，来干一杯，这个是要有气氛。哎呦！
7: 真身份是叔父儿子啊！哎，叔叔。
0: 夜色渐深，大渡河的水在灯火通明之间似乎开始沸腾，正如这座小城里人们的热情与爽朗。接下来让我们换换口味，体验一下潮式风情的精致小馆儿。

天生好歌喉的彝族朋友，必须来点歌声助助兴。两句彝族小调，让这个飘着焦香的夜晚多了几分醉意。是阿尔发洛夫妻俩的烧烤世界，也为甘落的夜里增添了一份温度。在烟火缭绕的烧烤江湖里，夜色是最好的舞台，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心安之所。

0: 老房翻新、旧房改造，怎么装修更省钱？
1: 拨打5656-5566，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立省十几万，
2: 便宜个十几万肯定有的。
3: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5: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典盛大开启，现在扫码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6: 沙发、茶几、电视柜免费送，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免费送，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一家核心周年庆半价装修，5656-5566，5656-5566，或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前十户，装修就送智能马桶，二维码扫起来。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8: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9月27号，一家核心周年庆，
9: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9: 装修半价，
10: 马上拨打5656。
11: 吃着烧烤，享受喧嚣，似乎已经是很多丹东人刻在骨子之称。营养价值丰富，自带甘咸，但却很少用来烤着吃，主要是因为吃了秘制酱料，

刷酱料的时机也很关键，要在海参表面的水分蒸发之后再刷，这样酱料才可以牢牢附在海参表面。在烤制过程，第二个难点则

0: 过火一点就会变成像皮筋一样的口感，所以在烤制时要全神贯注，当发现海参表面开始缩紧就要迅速收手，这时的口感最好，既有嚼劲儿又 Q 弹。
1: 特别的脆，
2: 烤海参呢，就是他家也是一个大招牌，但是吃到嘴里上就像炖出的感觉似的，特别柔滑，特别香。
3: 只有在烧烤地摊上，小麻扎或小板凳一坐，小桌一放的时候，喝起啊，满地啤酒瓶，满桌啤酒瓶那种感觉，那小凉菜、花生、毛豆、小肉串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炉子一架，小串一烤，用烧烤带来的这份惬意作为一天的收尾，再合适不过了。华哥今天约了朋友，烧烤配啤酒，一醉方休。宝哥也加入到了吃烧烤的队伍里，有酒有肉，故事管够，能聚在一起的都是缘分。离开城市，烧烤的香气同样萦绕在山林溪水之间。一间渔庄藏着一份别样的烟火滋味。仅靠炭火烤制，简单纯粹，却能赋予食物最醇厚、最勾人的味道。众多食客纷纷为这道野味奔赴而来。
1: 成都订过来的，这里都整了15回了，吃。
4: 成都的，就专门过来吃的。
5: 我就是本地的，只是说我不吃鱼，我第一次来吃而已。
6: 嫁到云京十几年，反正基本上没得事就上来吃。
0: 老李自己修建的鱼塘，池水引自山间。
7: 来，看到没有？
0: 在这里喂养的鲫鱼，肉质鲜美。口感更加紧实，
8: 这面它也不得缺壳了，它像一层银色的这个，
0: 并且蛋白质含量丰富，鲜味十足。现杀现烤的方式也能更好地保留鱼肉的本味。
9: 麻烦我给带。
0: 提前用盐腌制，不仅可以去腥增香，还可以在鱼皮外形成保护，避免烤焦。腌好的鱼立马奔赴属于他们的烤场，在这场鱼生最后的答卷中，谁也不想被烤糊了。鱼要用炭火烤制，小火慢熏，这样热量才能均匀地渗透到鱼肉内部，确保鱼肉从里到外都能熟透。但是小火也意味着需要更长的烤制时间。
8: 小条件呢就是30分钟，大条件40多分钟。
0: 在20多年的烤鱼生涯中，老李练就了十足的耐心。做鱼如做人，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享受等待，享受现在。
5: 我们今天都等了一个半小时。
7: 我们刚刚就打了好几次那个扑克牌。
0: 即使是他，也在这鱼庄里磨练出了耐性。
5: 就是你想吃，肯定就是为了这条鱼来的，肯定是等都愿意。
0: 鱼皮很薄，预热之后会快速收紧。收紧后需要马上在表面戳出许多小洞。
8: 皮这面你不把戳穿，它也烤它有气泡。
10: 就焦了，烤也不漂亮。
0: 鱼肉面肉厚带骨，需要烤的时间更长，既要保证足够的热量进入到内部，还要防止表面烤焦。如果喜欢鲜嫩口感，十分。

0: 如果想吃到这里最具特色的酥脆烤鱼，还需要继续等待。
1: 这鱼骨都已经脆了，
0: 在烤制过程中需要不断刷油，避免鱼肉烤糊，一直到两面金黄，鱼骨变脆为止。 在快要烤熟之际，抹上混合着孜然、五香粉等调料的四川辣椒面，再刷上一层油，避免调料被烤糊破坏鱼肉味道。最后再翻烤几个回合，让辣椒的香气与鱼肉融合彻底。阿月，
2: 期待已久的时刻，分发着烤鱼，赶紧安抚饥饿的舌头。
3: 鱼肉入口之后，外酥里嫩，既有本身的鲜嫩，又有炭烤所带来的焦香。
4: 这叫丝脆脆，就像很香，因为它是炭烤出来的，它炭烤很香的，
5: 酥又脆，
4: 它鱼这些又新鲜了，吃起来很爽口，比较巴适，美滋滋的。
0: 在长时间的烤制之后，鱼刺也已经变得酥脆，无需挑刺儿，可以大口吃肉。
6: 骨头不会卡到很脆，吃起来很香。
7: 三块，
6: 三
7: 块，
6: 它两面烤的都非常的酥脆，而且它的那么熟都已经烤的就是已经脆的不能吃了。
0: 不枉人们的耐心等待，有了烤鱼，这一次对山野趣味的向往也算圆满了。 山村的时间过得慢慢悠悠，不知不觉间已经日落黄昏，而烤鱼的香气依然弥漫在山野之间。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1: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4: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1: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4: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4: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4: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嗯，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4: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4: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价值1000元以上。
2: 太有面了，
1: 一家核心大方，周总霸气。但是刚刚说了电视，我们是广播，你电视有了，我们广播没了，
2: 也要有。
5: 对，好事成双了呀。
4: 我发现跟范大姐和小马哥一起做节目压力

0: 好大啊！那这样吧，如果你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电视，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前10名的报名业主，我们额外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9月27号周年庆，所有装修一律半价。
1: 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2: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3: 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
1: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装修啊，您可以错过5一、11、双11，但是千万不能错过了
4: 927。
0: 9月27号周年庆啊，是我们一年或者说我们一家核心最大的盛会。在周年庆典，首先呢，我们的全体员工，还有我们所有的合作的材料厂商，全部都会参与到周年庆典，来为我们的业主带来最大的保障和福利，可以说比任何时候都省钱。不仅我们的装修价格打5折，还请来了我们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助阵演出，既有半价装修的优惠可以拿，还可以带着您的父母、带着您的爱人、孩子与明星面对面看演出。同时，现在扫码报名的业主朋友们，我们还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额外再赠送3万元的全房6大电器，赠送价值10000元的全房窗帘灯具，赠送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以及价值20000元的设计费全免。
2: 9月27号，
1: 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5: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2: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6: 作为一家核心装饰年度重磅活动，本次周年庆不仅推出装修让利优惠，更对整体装修品质与服务体系进行全面升级。为保障落地效果，8月3日、8月5日在全省媒体全程见证下，相继召开材料商、项目经理两大专项服务大会。
0: 周年庆典，大家需要把真金白银的返利给业主，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我们的客户服务好。我们的态度都要是一样的，认真用心，对业主啊踏踏实实、真心真诚的把工地服务好。
6: 两场专项服务大会全程公开透明，接受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与报道。民生频道、西湖明珠频道、浙江交通之声，
7: 高品质、靠谱板材、
8: 保利管道全程半价。所有材料正品保证。
9: 我们海尔电器一直以来跟一家核心有非常紧密的合作，此次一家核心装饰的周年庆活动，我们提供了30套家电免费送给大家，为此次活动保驾护航。
3: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100万大礼。
1: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1: 总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2: 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

0: 滚筒洗衣机，送创维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装修就送不收钱。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5米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前10名拨打电话，额外赠送价值1000元智能门锁，再送价值2000元智能晾衣架，仅限10户。电话5656-5566-5656-5566。
2: 家核心，装修半价真的是挺好的，省钱又省力。
3: 我们整个家啊，多少面积啊？大概又花了多少钱？
2: 110方，大概花了18万左右，材料啊，什么家具、家电呐、全包了，
4: 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2: 这些沙发呀，都是真皮的，床啊、柜子啊，这些桌子、都是石磨的。这次装修真的是挺好的。
5: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啊、达到了我心里的预期，我觉得很满意。
6: 家核心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1: 看明星演出，享装修半价，分百万大礼。
0: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二维码，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送价值5000元全房灯具，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
7: 9月27号，一家核心装饰周年庆，我们等您来。

从哪里来啊？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走进萧山气象。今天我区多云天气为主，午后局地有阵雨飘落，城区最高气温为32.2度。预计明天我区以多云为主，受18号台风沙德尔外围环流影响，27号开始到29号阵雨或雷雨将会频繁出没，30号后期随着弱冷空气的影响，天气还是会多阵雨或雷雨。目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天气形势复杂，大伙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信息。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27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9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凌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钱江世纪城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灵浦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瓜沥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进化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濮阳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岱村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楼塔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和上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南阳阴转雷阵雨，26到35度；弋桥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弋农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晋江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党湾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所前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衙前阴转雷阵雨，26到35度；城区阴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4: 装修半价，
5: 装修半价，
4: 装修半价，
6: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7: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8: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9: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10: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11: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12: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4: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13: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14: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 声是人们共同的语言。生都有歌声为伴，从出生、成长、恋爱和死亡，欢乐时助兴，难过时释放伤悲。劳动时提神鼓劲，歌声能珍藏个人最珍贵的记忆。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他们跨越语言和地域，创造生命最动人的表达。

冬过后，吴人就满六岁。爷爷送他的一匹三岁的小马，吴人太喜欢他了，可他还不会骑马，他甚至不敢太靠近他。

0: masam öldür. Kesten de bulam akın. Yesten de buladım.
1: 邀请里是无人的第一次骑马旅行，从小而温暖的家，无人进入村庄的世界，世界将变得广阔。无人想成为男子汉，去面对未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春暖花开。连日高温炙烤萧山大田，水稻灌浆运穗关键期遭遇持续干旱，田间保苗稳产增收压力陡增。传统人工灌溉耗人力，效率低，很难应对极端高温天气。在一桥镇丁家庄智道一桥未来农场，90后新农人以科技赋能农业，依托数字化智能抗旱设备，守护5000亩高标准稻田。本期春暖花开科技新农人先锋系列，走进萧山南片的智慧种粮基地，解锁现代农业的抗旱保丰收密码。
1: 放弃建筑设计行业，返乡深耕乡村田野。90后工学学士丁前华，如今是省级数字农业工厂负责人，萧山区乡土专家，浙江省农业技术能手。扎根田间多年，他打破传统种粮模式，用工科思维改造农田，搭建起控地一体、智能可控的智慧抗旱体系，让5000亩稻田抗旱实现从人工巡查到数据赋能的全新升级。
2: 以前种地抗旱全靠人工巡田开渠放水，5000亩稻田耗费大量人力，还容易出现灌溉不均、大水漫灌、浪费水资源的问题。高温天气下根本跟不上田间管护节奏。现在我们农场整套抗旱系统全部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管控，依托农场数字驾驶舱和手机 APP， 就能一键分区启闭喷灌设备，根据不同地块的涨势和旱情，精准分块补水。同时我们田间布设了土壤伤情传感器，24小时实现

0: 既节省人力，节约水资源，又能精准保障稻田水分供给。
1: 地面智能灌溉管网筑牢基础，空中智慧植保设备精准赋能。除了全自动喷灌控制系统，这片智慧稻田还配备了多光谱航测无人机与高标准智能闸阀滴灌网络，控地联动构建起全方位高效率的抗旱防护网，让高温抗旱更精准更高效。
0: 针对高温干旱天气，我们会利用多光谱航测无人机对整片农田进行全覆盖航拍建模，精准采集田间苗情旱情数据。系统会自动生成缺水处方图，精准定位每一块干旱缺水的地块，杜绝盲目灌溉。定位完成后，我们调配植保无人机开展作业，搭配水肥一体化药剂，在空中同步完成一部分补水补肥作业。不管是正午高温时段还是夜间低温时段，无人机都可以不间断作业，整体抗旱效率是传统人工的30倍，真正实现了省时省力精准抗旱。
1: 硬件设备为抗旱保苗提供硬核支撑，科学农技管护则为稳产增收保驾护航。这套全覆盖的智能闸阀管道滴灌网络改造升级了传统田间灌溉渠，通过远端电控叠阀实现单块稻田独立控水。凭借这套成熟的智慧抗旱体系，农场在往年持续高温天气中稳稳守住了粮食亩产，积累了丰富的实战抗旱经验。田间地头丁前华也持续和首席农技专家沟通对接，动态优化高温管护方案。
2: 传统的话，打水是河道里水打上来，然后要一块一块地放过去，这个你这么多面积要大概几天？
0: 那是

0: 最起码要一周以上，
1: 一周以上的，
0: 对。但是今年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就是比如说小田变大田，连二十多亩，就是把它平整成为一块田，然后通过那个 RTK 的推土机啊，通过带 RTK 的水稻卫星平地机，然后把那个小田变成大田以后，就是
1: 地整平了。
0: 对，把地整平以后，这样我们那个打水通过这个数字化的灌溉系统，就是一键操作，减少这个排水口进水口灌溉口，然后通过那个手机远程控制的话，方便那个灌水。
1: 那你这个灌水的质量也可以提高，
0: 哎，对对对，
1: 那就是人工，
0: 对，
1: 可以这么多田可以同时手机上点一下可以同时灌，
0: 对。然后我们在田间呢也布置了很多那个清晰度比较高的，然后带
1: 传感器，
0: 带倍速的那个
1: 摄像头，
0: 就是整个一块二十亩地，可能你传统的那个摄像头，只能看到就近的一个地块情况。那么我们通过那个它的球机，然后又是有个二十倍、三十倍的那种的，就能把整块地的一个情况通过一个摄像头，就是把它覆盖掉。
1: 那么这个灌水的质量、田间管理的质量，那个更清楚了。
0: 对，那么我们那个田间管理人员，就是可能没时间到现场，就可以通过手机也好，或者说这种数字化平台也好，然后来通过远程的来监控这个。
1: 那么我们这个智能的灌水模式呢，这一点上就非常好，就哪块田需要灌水，你手机上点一下好了，非常的及时，非常的省人工，而且可以提高这个灌水的质量。时间上、质量上面都能够大幅提高，所以这个对我们抗高温、抗逆、这个抗这种灾害性天气是非常有利的。这套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智能抗旱系统，这些经验非常值得周边种植大户借鉴推广。
0: 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记录高温天气下整套智能抗旱系统的运行数据，不断优化管护方案，同时把成熟的智慧种粮、科学抗旱经验分享出去，带动周边农户转型升级，一起用科技抵御极端天气，守护粮食安全。
2: 数字驾驶舱统筹全域，地面管网精准输水，空中无人机巡查作业，三位一体的智慧抗旱模式，让5000亩稻田无惧高温考验。从建筑设计师到新农人，丁前华以专业所长赋能现代农业，用科技力量改写传统农耕的短板，让种地告别靠天吃饭。
0: 在我看来，现代农业早已不是传统的体力劳作，而是技术赋能、科学种田的新赛道。极端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越来越常态化，作为新时代新农人，我们主动布局数字化农业设施，用精准、高效、节水的科学方式抗旱保苗，守住每一寸良田、每一份收获，这是我们扎根乡土的初心，也是我们守护粮食安全的责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苏岭山野小课堂，我是晴子，
4: 我是西瓜。哇，这前面有一棵树正在开紫红色的花，哎，
3: 是的，这是一棵玉兰，然后我们常常看到的其实是春天它满树的花，然后鲜花树后叶，只见花不见叶子，但是现在是它第二次开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满了叶子，上面又开出了紫红色的这个花朵。
4: 好像这个花我记得每年都是三月份的时候看到它就最早开花，当时好像都是没有叶片的，是吧？但是现在这个叶片真的好茂盛啊。
3: 是的，它在这个萧山的这个方言里面它叫白勺子树，然后
4: 白勺子树
3: 是讲的是另外一种玉兰，白玉兰啊，就因为它的那个花瓣特别像一个勺子，然后它的果实呢也是就是常常山里人常常收集来做中药，然后售卖给那种中药商的啊，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找一找看这个果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古托果。
4: 好的，
3: 我们在这棵矮一点的这个玉兰树上发现了玉兰的果实，非常有意思。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古突果。玉兰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结衣植物，我们打开一个看一看，
4: 它的 种子在这个里面吗？
3: 对，这里有一根丝线，然后我们剥开了之后可以看到它里面发育完整的种子，这个种子现在有一点点粉红色。
4: 那它好大颗。
3: 对，它熟透了是鲜红色的，然后就刚才通过刚才那根丝线这样连着。

0: 然后垂钓在这边，非常好看的。
1: 嗯，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小鸟吃它，帮它传播种子。
0: 对，
1: 嗯，植物真是挺有智慧的。
0: 今天带大家认识了山野中的玉兰，我们来了解了它开花的习性，以及认识了它一些种子的特征。
2: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四五岭，邂逅更多山野生灵。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贵州省镇远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六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大水，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没一样。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些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1: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了，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爬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0: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谷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

0: 广西省阳朔县拥有世人眼中最秀美的景色，最独特的风光。然而这座因山水而闻名的城市，在另一群人眼中却有着别样的魅力。
1: 阳朔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攀岩圣地，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很多的石灰岩的裸露的岩壁，对攀岩爱好者来说是没有办法拒绝的。2010年的时候，我就在阳朔和一个朋友合开了一个旅馆。2012年的时候，我把整个的家从上海搬到了阳朔。攀岩的圈子里的朋友都是非常单纯的，跟他们在一起，我们谈的只是攀岩，没有太多的其他的话题，我们不喜欢其他的话题。
2: When I first said I was coming to Yangshuo, I didn't really know what to expect. Get off the bus in Guilin, and then you're driving through, and then as soon as you get out of the city, basically, you're this amazing limestone arch full of tufas, and you're like, wow, this is the best place ever.
1: 攀岩是一种需要很多训练的运动，如果你有3天5天不攀岩，很多的力量就会丧失。
3: OK， 准备好了吗？
4: 可以。
2: So you start off, it's not so steep, and then the steeper you get, the harder it gets, obviously. It relies a lot on your endurance. So if you're not fit, you're going to really struggle. So the moves might be the hardest in the world, but there's a lot of them. And if you're not fit, you're really going to struggle for sure.
1: 真正的难关呢，就是说体力已经消耗的差不多。
5: 记主持。
6: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开幕，王沪宁出席。
5: 韩正会见印度国家安全顾问、中印边界问题印方特别代表多瓦尔。
6: 全国夏粮收购进入高峰，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5: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措施，伊朗称美国将再次遭遇失败。
6: 英国首相称已批准与乌方分享导弹制造技术，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措施摧毁相关目标。
5: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6: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15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全国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深学、真查、实改上下功夫，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7: 在福建省东山县，新投入使用的大型冷库让迎来开渔季的渔民们不再为湖鱼所鲜难而犯愁。而在不远处，一个能停靠1000艘渔船的渔港扩建工程也即将完工，渔船进港慢的问题也将彻底解决。
8: 今天我们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就是把打基础、立长远、惠百姓的实事一件件干到位。
7: 70多年前，就是在这里，时任东山县委书记的谷文昌带领大家战风沙、筑海堤，把荒漠化的孤岛变成绿洲。2024年，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参观谷文昌纪念馆，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向谷文昌同志学习，树牢正确政绩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把丰碑立在人民群众心中。如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习近平。

0: 林同志始终在深入思考和实践。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立足县情，探寻富民路径，大力倡导四下基层，推动转变发展方式，谋划八八战略，探索特大型城市管理新模式，始终把正确政绩观融入于一地一域的发展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身体力行，以上率下，将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贯穿于治国理政全过程。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顺利完成十五五时期目标任务，必须着力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和水平。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确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主题，并全程指导推动。今年以来，在国内考察和重要会议中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指出要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强调要突出抓好党的政治建设，锻造过硬的政治能力，叮嘱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谆谆告诫党员干部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全党开展好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在学习教育中，各级领导干部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点，从理论和实践上深刻认识政绩观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要性，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决有力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0: 在学习教育中，全国党员干部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思想认识，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从源头上夯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一体推进学查改，各地区各部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整改突出问题，加大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的整治力度，靶向破解新官不理旧账顽疾，推动一批久拖未决的历史遗留矛盾得到妥善处置。在贵州六盘水市木岗镇，由于租地企业经营不善，导致租金拖欠、土地闲置，多年来矛盾频发。面对历史旧账，当地干部先从摸清底数入手，绘制出一张地图，

0: 一至七月，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8152亿元，三峡水运新通道、新疆独库高速公路、大连金州湾国际机场综合交通枢纽等一批重点项目已开工并加快建设。
1: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围绕各种应用场景加强数据供给，推动高质量数据赋能千行百业。
0: 眼下进入风电集中施工期，山东
2: 加上现场简单的勘测，现在我们依靠
3: 清凉。
4: 下午2点，地表温度持续攀升，清凉驿站内冰箱里整齐码放着冰镇矿泉水，不少奔波在于洪凤和其他三名义工共同牵头统筹。为保证清凉不断档，义工分会南片大队700多名义工踊跃报名，每日轮流值守。每年7月15号至8月底，清凉驿站准时运行，不少爱心人士听说后自发送来了水。有一位住在临浦的市民连续4年捐赠100箱矿泉水，为清凉驿站持续续航。
5: 有时候我就是发个朋友圈，他们就直接爱心人士说，哎呀，你们这个东西又开始了，那我也来捐几箱吧，他们就是这样说的，把你们的东西给我们捐给户外的人，我们会用心的把它送出去。
4: 本台记者报道。
6: 近日，记者在走访区农产品批发市场时看到，冬枣、石榴、橘子、秋月梨等秋季时令水果已陆续上市，与西瓜、葡萄这些夏季果品有序衔接，一起去看看。走进批发市场，各个档口前摆满了时令鲜果，陕西的冬枣、云南的软籽石榴和橘子、山东的秋月梨、海南的柚子都被摆在显眼位置。不少采购商正忙着挑选装车，市场换季氛围浓厚。店主陈新红告诉记者，今年秋果来得比往年早。
7: 往年的话，就是中秋节那时候，快到中秋节，这上的冬枣大概有时间稍微长一点，上的大概有10几天、20天了，口感脆甜，好吃的。秋月里现在也上了，也好吃。
6: 记者了解到，目前冬枣批发价已从刚上市时的高位回落，趋于亲民。秋月梨以山东货源居多，批发价每斤在8.5元左右，软籽石榴则在8元一斤上下。来自山西运城的早熟苹果成了抢手货。批发商沈国良说，冷库的老苹果卖不动，新苹果一天能卖1000多斤。
8: 价钱嘛，像这种皮4.5块，那这种3.5块，比往年便宜5毛钱一斤，收购价便宜5毛。现在那这种老苹果销量就没有新苹果那么大了。比方讲卖100斤，这个就卖50斤，差一半。价格现在还是老苹果贵，春天收购价贵。
6: 目前市场正处于夏秋水果交替的过渡期，西瓜、葡萄等夏季果品仍有一定存量，但秋果占比正逐日提升。接下去将迎来秋果集中上市高峰，届时品类会更丰富，价格也有望进一步回落。本台记者报道。
4: 进入8月份以来，2026年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从全国票房榜单来看，合家欢影片《功夫女足》处于领先位置，《八仙》《欢迎来龙餐馆》表现突出，进口片《蜘蛛侠：崭新之日》表现也比较亮眼。可以看到，不再单一依赖喜剧，国风动画崛起，现实温情、历史题材、进口超级英雄多线并行。据了解，影院根据本地观众特点优化排片，黄金时段优先保障头部影片，亲子动画重点安排在双休日期间，也为中小体量影片每日预留场次，满足影迷和团体观影需求。针对不同群体，影城也推出分层惠民举措，儿童免票、学生专属折扣、早晚场特惠轮番上线，还打造亲子专场、团体包场、票根联动商圈福利等多样活动，进一步激活暑期观影消费。
9: 我非常喜欢看科幻的电影，现在正好是暑假，我就来看一下这个蜘蛛侠。
4: 丰富多元的影片供给叠加各类惠民观影福利，也让走进影院休闲成为市民暑期生活的热门选择。本台记者报道。
10: 由区委宣传部指导、区文旅局、区教育局、团区委联合主办的金翼杯萧山区第19届少儿故事演讲大赛、第18届少儿书画大赛决赛今天举行。
4: 作为我区一年一度的重要少儿艺术赛事，两项大

0: 在历届举办中不断创新形式、丰富内容，吸引了大量中小学生踊跃参与，已成为区域内具有影响力的青少年美育品牌活动。今年，大赛继续鼓励孩子们用童真的视角讲述动人故事，用手中的画笔描绘心中的理想图景。
1: 区第十九届少儿故事演讲大赛自五月开始报名以来，共收到500多名选手的报名资料。随后，60名选手进入决赛，决出低段组、高段组、特金奖各2名，金奖各4名。现场，选手们以生动少年说为主题，用一个个鲜活的故事诉说对祖国。
2: 半保苗提供硬核支撑，科学农技管护则为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这套全覆盖的智能闸阀、管道滴灌网络改造升级了传统田间灌溉渠，通过远端电控叠阀实现单块稻田独立控水。凭借这套成熟的智慧抗旱体系，农场在往年持续高温天气中稳稳守住了粮食亩产，积累了丰富的实战抗旱经验。
3: 田间地头，丁前华也持续和首席农技专家沟通对接，动态优化高温管护方案。
4: 传统的话，打水是河道里水打上来，然后要一块一块地放过去。这个你这么多面积要大概几天？
3: 那是最起码要一周以上，
4: 一周以上
3: 的。对，但是今年我们也做了很多工作，就是比如说小田变大田，20多亩就是把它。 平整成为一块田，然后通过那个RTK的推土机，通过带 RTK 的水稻卫星平地机，然后把那个小田变成大田以后，就是
4: 地整平了。
3: 对，把地整平以后，这样我们那个打水通过这个数字化的灌溉系统，就是一键操作，减少这个排水口进水口灌溉口，然后通过那个手机远程控制的话，方便那个灌水。
4: 那你这个灌水的质量也可以提高，
3: 对对对，而且是人工，对，可以这么多田，可以同时手机上点一下可以同时灌。对，然后我们在田间呢也布置了很多那个清晰度比较高的，然后带感器，带倍数的那个摄像头，就是整个一块20亩地，可能你传统的那个摄像头。 只能看到就近的一个地块情况，那么我们通过那个它的球机，然后又是有个20倍、30倍的那种的，就能把整块地的一个情况通过一个摄像头，就是把它覆盖掉。
4: 那么这个灌水的质量、田间管理的质量那个更清楚了。
3: 对，那么我们那个田间管理人员就是可能没时间到现场，就可以通过手机也好，或者说这种数字化平台也好，然后来通过远程的来监控这个。
4: 那么我们这个智能的灌水模式呢，这一点上就非常好，就哪块田需要灌水，你手机上点一下好了，非常的及时，非常的省人工，而且可以提高这个灌水的质量，时间上、质量上面都能够大幅提高，所以这个对我们抗高温、抗疫、这个抗这种灾害性天气是非常有利的。这套现在已经比较成熟的智能抗旱系统，这些经验。
3: 非常值得周边种植大户借鉴推广。接下来我们会持续记录高温天气下整套智能抗旱系统的运行数据，不断优化管护方案，同时把成熟的智慧种粮、科学抗旱经验分享出去，带动周边农户转型升级，一起用科技抵御极端天气，守护粮食安全。
2: 数字驾驶舱统筹全域，地面管网精准输水，空中无人机巡查作业，三位一体的智慧抗旱模式，让5000亩稻田无惧高温考验。从建筑设计师到新农人，丁前华以专业所长赋能现代农业，用科技力量改写传统农耕的短板，让种地告别靠天吃饭。
3: 在我看来，现代农业早已不是传统的体力劳作。 而是技术赋能、科学种田的新赛道。极端高温、干旱等极端天气越来越常态化。作为新时代新农人，我们主动布局数字化农业设施，用精准、高效、节水的科学方式抗旱保苗，守住每一寸良田、每一份收获。这是我们扎根乡土的初心，也是我们守护粮食安全的责任。
5: 山野小课堂，
6: 我是晴子，
7: 我是西瓜。
5: 哇，这前面有一棵树正在开紫红色的花，哎，
6: 是的，这是一棵玉兰。然后我们常常看到的其实是春天它满树的。

0: 花，然后先花树后叶，只见花不见叶子。但是现在是它第二次开花，所以我们看到这个长满了叶子，上面又开出了紫红色的这个花朵。
1: 好像这个花我记得每年都是三月份的时候看到它就最早开花，当时好像都是没有叶片的是吧？但是现在这个叶片真的好茂盛啊。
0: 是的，它在这个萧山的这个方言里面它叫白勺子树，然后、
1: 哦、白勺子树，
0: 是讲的是另外一种玉兰，白玉兰啊，就因为它的那个花瓣特别像一个勺子，然后它的果实呢也是就是常常山里人常常收集来做中药，然后售卖给那种中药商的啊、我们也可以一起去找一找，看这个果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古突果。
1: 好的。
0: 我们在这棵矮一点的这个玉兰树上发现了玉兰的果实，
1: 非常
0: 有意思。对，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古突果。玉兰也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结衣植物，我们打开一个看一看。
1: 它的种子在这个里面吗？
0: 对，这里有一根丝线，然后我们剥开了之后可以看到它里面发育完整的种子，这个种子现在有一点点粉红色。
1: 那好大颗。
0: 对，它熟透了是鲜红色的、然后就刚才通过刚才那根丝线这样连着，然后垂掉在这边，非常好看的。
1: 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小鸟吃它，帮它传播种子。
0: 对，
1: 植物真是挺有智慧的。
0: 今天带大家认识了山野中的玉兰，我们来了解了它开花的习性，以及认识了它一些种子的特征。
2: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四五岭，邂逅更多山野生灵。
3: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出行好心情。
1: 快扔！
0: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
4: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广西省阳朔县拥有世人眼中最秀美的景色，最独特的风光。然而，这座因山水而闻名的城市，在另一群人眼中却有着别样的魅力。
6: 阳朔我们称之为中国的攀岩圣地，这边是喀斯特地貌，很多的石灰岩的裸露的岩壁，对攀岩爱好者来说是没有办法拒绝的。2010年的时候，我就在阳朔和一个朋友合开了一个旅馆，

0: 这样的太子，将来是不是应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大唐的新君？
1: 太子能有如愿，也不能让我们俩躺在一个棺材里啊！
2: 苏明，都这种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和这群贼打秋风？
0: 多示众，没有必要应聘。再说，本长史现在重任在即，不能有半点闪失。
3: 都给我拿什么呢？
0: 别跟他废话，一起上路刀砍死，扔棺材里埋了。你们这群鸡鸣狗盗之徒，靠打家劫舍能挣几个钱？想不想跟着我，发笔大财？
3: 发笔，大财！你什么意思？我问你，知道现在洛阳城里什么东西最贵吗？人面花。城里有多少有钱人家的女子都在用人面花，可是他们不知道。 那人面花是有剧毒的，如果没有解药，他们很快就都会变成骷髅。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有解药的方子，我现在就差最后一味药了。你们想想，咱们带着解药回到洛阳城，
0: 那金山银山你们随便搬吧。
4: 你不是在这蒙事呢吗？
1: 他就是在蒙你们呢。
0: 你闭嘴！我这个随从啊，他小气，他就怕你们跟他分钱。
5: 人面花，我听说过，但你手里真有这方子？
3: 我若无方子，刚才那几个杀手为什么追我们呀？
5: 你刚才说找最后一味药，怎么个找法？
0: 我知道在哪儿能找着，但我现在缺人手，但也用不了这么多人。这样，你们挑四个身手好的，跟我走一趟。
1: 你们俩跟我们走，其他人把东西搬回去。
6: 好，赶紧的，快点，
0: 快点，快点！
1: 原以为免不了一场厮杀。 没想到被你巧说如簧的化解，这下。

0: 就这儿，这不留守府后门吗？你怎么知道？这地方我们来过。进过院吗？进过呀。我都说里面有钱吗？里面就是些花花草草而已。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就是那些花花草草最值钱。记住了啊，今天啊，我们要找的那东西叫豹黄，啊，叶子长什么样我不知道。
2: 根茎就像婴儿的手掌，上面有豹纹，啊！
0: 你确定留守府里面还有这玩意儿？
2: 大哥，我看咱们是被这俩人糊弄了吧？
1: 实不相瞒，是公主派我在找这个东西。

0: 哪个是你说那玩意儿？我要是知道，还用你们帮我找吗？去那边看看。走，散开找。
1: 刚才你说缺人手，我还没想明白，现在知道了。苏明，你太坏了！
0: 赶紧找吧，成败在此一举。为了救公主，你连贼都肯当，苏长史。
1: 真的令我好生佩服啊！
0: 按梅凤话所说，公主的大限就在今夜，而此刻我想的，根本就不是公主，而是那些被人灭华所害的洛阳女子们。
1: 不对啊，按你的性格，肯定会说，公主即使专横跋扈，可也是性命一条啊！
0: 别废话了，没时间了。
2: 快起来，不想发财了你。
3: 这深更半夜的，幸好今天月亮大，要不然啥也看不见。

别过去，别过去！

0: 李老少，您不打算把我们这绳子解开吗？现在解，为时过早吧。今日派出的杀手没能得手，你却又自己送上门来，咱们真是缘分不浅呢。
1: 李玉，你身为朝廷命官，暗中参与这些不可告人的勾当，该当何罪？
0: 你是那个叫什么私人参军？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吗？你，苏无名啊，苏无名，你不愧是狄仁杰的弟子。我那贪财的老仆一死，我就知道你会找到我的庄园。但没想到来的这么凡人根本见不到的异兽啊！你今天长见识了吧？
1: 可苏无名更想见识见识您种的那个人面花树，还有豹黄。 既然来了，不让你见见，好像也不是待客之道啊。

0: 你们想找的东西都在这儿。没想到啊，没想到，你竟然在暗室里种植这些鬼邪之物，
1: 也是机缘巧合呀。我这庄园原本是前隋权臣越国公杨素的别院，天后当政时赏赐于我。 无意中，我发现了这个暗室，当时这里堆满了生锈的刀枪剑弩，很明显，那个杨素当年有谋反之意。这里便是他的兵器库。可老夫觉得，欲成大事，刀枪不如花草。正好，这豹皇只能生长在幽暗之处，像老夫一样，故国破碎。 万里之外，寄人篱下呀。至于人面花树嘛，我是从流浪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的，如今已繁殖出几十棵。经过我多年的培育，它也已经是习惯了在黑暗中生长。只要在它周围种满豹皇，就能保证吸取足够的养分。经过这几十年。
2: 他们之间已经是谁也离不开谁了。那土罗女人也是你灭的口？哼，她不过是我在南市里寻找到的一个会些遁术的女奴而已，死不足惜。李渊，你受大唐恩惠多年，尤其是天后待你不薄啊，你居然炮制出剧毒的人面花！
1: 害人性命，你良心何在？苏明，你在老夫面前说这种肤浅的话何用？哼，你们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这里，已经是着实让我出乎意料了。我李约是个爱财之人，就让你们多活几个时辰吧。你们不是为了人面花和豹皇来的吗？那就进去看看吧。嗯。
3: 哎，走。

0: 你别瞎折腾了，要是能轻易出去，李约就不会把咱们关在这儿。
1: 刚才李约说，这里曾是杨素的兵器库。
0: 对啊，
1: 既如此，必有出口。
0: 你怎么如此肯定？
1: 若想起事，兵士们需一涌而出，都从刚才那个暗门出。
0: 此言有理啊！哎，那你就继续找吧啊！
1: 中这么多邪物毒害公主，真可谓处心积虑啊！
0: 哎，那李约跟太子殿下关系很好啊？
1: 休得胡说！太子浩然。 身边断不会有这种邪恶之辈。
0: 那所谓毒害公主，应另有玄机。
1: 苏明，你不会早就查到线索，故意隐瞒于我吧？

0: 还有其他出口，若真有，玄机应该就在这幅图上。你之前借我的三本旧书中，对洛阳城的地形和建筑有详细记载，前两日我还特意翻了一下。那太好了，你赶紧好好看看，咱们能……杨素心怀异志，自然是想画龙称帝。
1: 这里最为重要。臣礼曰拜见陛下。这个称呼还为时尚早吧？
2: 不早。当今天子虽仁慈和善，但缺乏魄力，难以驾驭局面。而公主有天后之风，只有您才能再造帝国之辉煌啊！
1: 到底是域外之人，说话就是直接。现在还是要叫公主。是，
2: 公主，那个苏无名在我这里。怎么回事？他是前来盗取爆皇的，被我抓了。
1: 爆皇？
2: 就是解那个人面花之毒的药引子。<笑>
1: 我就说嘛，这个苏无名对我是一片忠心，为了破案。
2: 拿到解药，不辞劳苦，这次又冒险跑到你这里来，我没白试探他，此人可用，此人可用啊！<笑>他还有一个随从叫卢凌风，也跟来了。
1: 卢凌风，好像是太子的人。卢凌风这个人我知道。
2: 确实和太子走得很近。
1: 啊，
2: 如此，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属下这里饲养着众多野兽，包括能搏杀杀象的天铁熊。我看那个卢凌风好像会些武艺，要不让他跟我的熊儿比试比试，我们一起看个乐呵。
1: 我可没这个心情。卢凌风该怎么处置？我再想想。 不过，外面我带来的高忠义等人个个不忠不义，为你的熊倒是正合适。啊，
2: 是，我这就去办。
1: 等等，他们以为今天晚上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才会背叛我。不妨让他们也尝一尝脸被腐化的滋味。
2: 这个好说，只需特制一种人面花，敷上后当即就能看到效果。您稍等，我这就吩咐人去制药。
1: 嗯。<笑>

到底有没有机关？咱们能不能出去啊？我现在做的事情比你更有意义。挖了豹皇，出不去又有何用？只会让李渊更急切地想杀掉我们。伊水穿过梁山之间，形如门阙，故称伊阙。 隋炀帝继位后，迁都洛阳，皇宫大门正对于此，故又称龙门。杨素若想造反，必先攻破大隋龙门。

0: 刘凌风，有你的！
1: 多亏了你那三策救出。
2: 请过来一起喝酒吧。啊，遵命。赏花赏得如何呀？啊，
0: 挺好。
3: 凌风呢？谁？啊，鲁凌风他刚才还在这儿，不知道这会儿跑哪儿去了。
1: 留守，没人。
4: 刘守啊，这是您的密室，一个大活人，我哪有能耐把他放跑了？据我所知啊，卢凌风这小子会土遁之术，他可能顺着土不定跑哪儿去了。哎，我让你去请苏无名过来喝酒，你怎么还把他押过来了？
2: 公主，他把那个卢凌风放跑了。卢凌风虽然跑了，可是他却留下来了，这说明什么？更说明他对我的忠诚。苏无名，来，我要亲自给你敬酒。<笑>苏长史，刚才老夫冒犯了。<笑>
0: 喝酒就不必了吧。此刻，我更担心公主的安危。本来今天晚上的事跟你无关，但是没有想到你自己来了。那我倒要问问了，你的案子查得怎么样？再过两个时辰，过了子时，我的脸就会化为骷髅了。我担心公主的安危，并不是担心公主的脸。 会化为骷髅。你都知道了。即便是公主用过人面花，也会安然无恙的。<笑>
5: 说说吧，为什么？
6: 嚯，这马吃的可真不少。
5: 要赶远路啊，头两天得多吃。
0: 赶远路，去哪儿啊？
5: 回长安。
0: 不瞒你说，公主想回长安吃樱桃了，就这两天的事儿。长安人都知道，公主喜欢吃乐游原上的帝王樱，所以马官的话，我认为不假。
4: 这些多嘴的人，都该杀。
0: 马官既然说公主的行程已定。 那我自然就排除了公主用过有毒的人面花，因为若真有那样的危险，公主哪还有心思踏上？

0: 你说的对，我确实使用了人面花，但却是没有用毒液泡过的，和坊间市民用的不一样。李约，你单独为我调制的人面花，确实有嫩肤滋润的效果。老夫平生最好各种花卉。
1: 十多年前，广南士时，偶从一个落魄的波斯王室后裔手里买到了这个种子，才在这东都洛阳，重新种活了此种奇花。哼，
2: 所以啊，高忠义他们简直是太蠢，以为我命不久矣，便见风使舵，背叛我投靠了太子。
1: 简直是愚蠢至极，可恶至极！公主，我所献的这一计还管用吧？管用，甚是管用。辛怀慎，
3: 在。
1: 你好歹也是跟过高忠义的人，他好像有话要说，你过去帮帮他。
4: 公主，公主饶命！索长史，您快给我说两句好话呀！啊，高忠义，你还有脸喊救命？公主，我是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5: 高刺史，你可不是一念之差呀！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 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0: 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志文。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1: 装修半价，
2: 装修半价，
1: 装修半价。
3: 马上拨打5656-5566，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4: 便宜个10几万肯定有的。
5: 至少送了一辆锤子嘛，家具家电全包了。
4: 平板一号，东西一号，
6: 确实省心省力还省钱。
2: 扫码报名，再送您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7: 沙发、茶几、电视柜、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餐桌、餐椅、书桌、书椅，全房21件家具，通通免费送。送海尔520升对开门冰箱，送海尔滚筒洗衣机，送创维65寸智能电视，送老板方太烟机灶具，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六大电器免费送。
1: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8: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0: 当时你在我面前表现的可是非常之决绝，你对得起这些年公主的信任吗？
1: 高忠义，你一直以为怀慎是你的人，太子也以为怀慎是他的人，所以说啊，你不光是一念之差，你还眼瞎。
2: 这怀慎兄，看在平日你我兄弟一场的份上，你就替我说句话吧，我跟你磕头了。
0: 可别，您是刺史，我只是一个小小参军，我已经替你说过好话了。原本公主想将你车裂啊，那也太疼了。
2: 哎，对对对对对，
0: 公主最后决定赏你们每人一片李留守精心特制的人面花，这往脸上一敷，你就完事了。
2: 公主，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啊，公主饶命啊，饶命啊，公主！
3: 等一等，公主，您何须如此？
1: 我在惩罚背叛者，你不必多言。
3: 公主此番处心积虑，是要把自己的人都过一遍筛子。怎么，风雨真的要来了？
1: 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站在风雨里。高忠义没有通过考验，
3: 功成，就拿洛阳这么多无辜的女子性命作为代价。
1: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
3: 百姓生死岂是小节？公主，您若真做了女皇，当是天下之苦。
1: 你竟敢说出这样的话！

0: 当年你恩师狄仁杰不就是竭尽全力的辅佐我的母亲吗？
1: 越是如今，我就越能理解和体会当年恩师的苦心与不易。
0: 苏无名，这么说你是不肯帮我了？
1: 公主，大唐再也经不起折腾了，您此时谋图地位就是逆天之道。
0: 我兄长。 如今为天子，但其羸弱天下尽知。我那侄儿羽翼未丰，南服天下，只有我才能够兴盛帝国。再说，我父母亲的帝国，怎么就是逆天之道了呢？
2: 公主息怒，公主息怒，您所言极是。
0: 心怀慎，敬公主一杯，您消消气。哼！哎呀，
1: 高忠义见风使舵，无脸苟活，可刺杀太子的人却安然在这儿喝酒，真是可笑。
0: 你说什么？刺杀太子？谁刺杀太子？
2: 公主可以问一问您的这位心腹，太子已回长安，何人刺杀太子？苏无名，你可不要胡说啊！
0: 怎么回事？
2: 这我怎么知道？估计是他顶撞了公主，知道要掉脑袋，胡说八道的吧？
0: 公主，您请看，这画上之人可否认识？

0: 心怀善，这画上的人不就是你吗？怎么还裹着长巾？
1: 这是谁画的？
2: 这是我的义妹裴喜君所画。按前岁客栈胡十四娘的口供，画上之人曾出重金，让他刺杀太子殿下。
1: 你可不能无中生有，新参军啊！你的第一重身份是高刺史的人，第二重身份是太子的人，第三重身份是公主的人。你利用太子对你的信任，得知太子没有回长安，而是留在洛阳督察人面花案，你便
0: 背着公主擅自策动了对太子殿下的行刺，
2: 新怀深，我说的没错吧？
3: 苏明，你说的可是真的？
1: 画像虽像，但如果他说话没有口吃，我便不会如此断定。
3: 公主，我是想 替您提前解除烦恼，
2: 胆大妄为！我和太子的事是我李家的家事，我自有办法解决。你竟敢直接刺杀！太子现在何处？
3: 我已经告诉太子，说您在临危前想见见他，他应该正在赶往这里的路上。
4: 你好大的胆子！姑姑，侄儿拜见姑姑。
3: 你果真没回长安？太子殿下担心公主的安危，故去而复返。
1: 冰公主，我刚才跟您说的前穗客栈， 就是那个兜售人面花的土罗女人所住之处，那个地方不但古旧，且鱼龙混杂，极为危险。太子住在那里，就是在找寻人面花的线索，救您于危难。
3: 不可能！
2: 苏无名，再过一个时辰，我姑姑性命难保，你可拿住雄范，取得解药。
1: 太子莫急。 公主没有中那花朵，
2: 姑姑，她说的是。

0: 真的，您没事儿，那太好了。公主，你也看到了，储君如此，社稷之幸也。大日，太子殿下统御天下，必能创造我大唐辉煌盛世。你这结论下得为时过早了吧？ 你看他笑得多虚伪，心底里到底是欢喜还是失望，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
1: 姑姑，您何出此言呢？
0: 行了，我累了，高忠义他们都成了你的人，该怎么处置，你看着办吧。
1: 姑姑，这里没有你的人，我的人，只有大唐的人。
0: 说得好听。 怀慎，我们走。你笑什么？公主，你走不了了。 你留守。你说什么？我说，你走不了了。
2: 李约，你要干什么？没想到，连李约都变成了你的人。
0: 姑姑，李约此言，侄儿也诧异啊。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有什么不能承认的？既然都走不了了，我也就不走了。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2: 李约，你要干什么？你刚才说这里只有大唐的人，不对吧？老夫就不是大唐的人，这些年我忍辱负重，就在等着今天的这个机会。你们只是在争心怀慎是谁的人，却根本不知道他是我的人。
3: 舅舅，你发话吧。
2: 杀了公主与太子，剩下长安那个懦弱的皇帝，大唐就完蛋了。狼
0: 子野心，
2: 你今天才知道啊？晚了，你以为我送给你的是美好无比的人面花吗？我告诉你吧，你用的与坊间那些毫无区别。再过一个时辰，你的脸就会化为骷髅。
4: 动手，将他们全杀光！公主，您在这儿躲躲，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出来。
5: 公主莫怕，若死，我必死在公主之前。

0: 陆童，不要听他的，赶快保护太子离开这里。
1: 公主说的没错，殿下，先跟我离开。<笑>你们都太天真了吧！今夜你们谁也别想走。
2: 快点

此雄凶恶，在炼寨谁也活不了。别管我了，快带我姑姑离开。殿下，此雄过于高大，你根本打不到他的要害。快带公主走。

0: 既然如此，那就来世吧。
1: 我的脸，我的脸，我的脸，我的脸好热。
2: 卢凌风，快带公主去找费吉士，看她的药熬好了没有。
3: 还愣着干什么？快救我姑姑！
4: 是，
3: 公主，
1: 我的脸怎么？我的脸！
4: 撤！撤！
5: 的无量
6: 啊！哎，你说我要是真把公主给救了？他是不是得封我一个大官啊，官至极品呐、啊？我可不管什么正封官、邪封官啊，给官我就当。
4: 走。老飞，快救公主！
6: 公主真来了。稍等，我马上去取解药，摁住啊！
1: 看看我的。

0: 那个人是我的妻儿，要来了！
1: 肺积失调制的解药，成功的破解了人面花之毒。公主日渐康复，东都又恢复了往日的祥和，太子和公主间的关系越发的柳暗花明。
2: 站住！哪里去？
3: 樱桃，我得提醒你一句，我苏明现在是洛州长史，跟我说话是不是多少得注意点分寸啊？
2: 我才不管，我就是替你义妹来寻你的。
3: 我义妹？
2: 嗯，我爹得到了消息，知道我在东都，就派人来接我。来的人说，这一年多他很想我，夜里经常睡不着觉，头疼，头发都白了许多。
3: 裴侍郎思念女儿的心情，我能理解也能体会。
2: 义兄是想让我回长安？
3: 不然呢？你早晚都得回去啊。怎么，到现在还在担心以后再也见不到卢凌风了？你多虑了，卢凌风和太子已经关系如初，而且这次立了大功，我想不日就会被调回长安的。
2: 这个我其实想到了，我担心的是薛环。
4: 嚯，地方选的不错呀。
5: 你这伤好的还挺快的。
4: 肺积失的药好，还有樱桃照顾的更好。嘿嘿嘿，
5: 看你美滋滋的样子，嗯，我请你喝酒你还要晚半个时辰，苏长史好大的架子啊。

0: 行吗？来，喝酒不着急，我先来问问你，为什么请我喝酒？是不是要回长安了？是又能怎么样？恭喜恭喜！但走之前呢，有些事儿得做个了结。今天一大早，韦典君就来传话，说公主命你我二人午后。 到宠念寺的禅房见他。你是可以不去，我不行啊，所以你得把你和公主之间的过往跟我说清楚，要不然公主问我，我怎么答呀？
1: 我跟公主没什么过往。
0: 那公主口中所唤的继儿又是谁？
1: 这个裴喜君学会传话了。喜君跟我说这件事也是为了你好。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可她喜怒无常，我是怕她因爱生恨呢。哪有什么爱？我与她只有深仇大恨。 双亲皆死于他手，若不是太子殿下，那天我绝不会救他性命。我曾跟你说过，我出生在洛阳，从小没有见过父母，被人寄养在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仲宁寺。当时，他经常会打扮成民间女子来看我。 还给我带来很多吃的、穿的，我也曾见过他给僧人钱。这是我最早残存的人生记忆。所以，我从小虽是个孤儿，却衣食无忧。那时候，我觉得他很亲近，甚至一度认为他是不是我娘。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出现了。
0: 你父亲，你刚才不是说这个后来我叫父亲的男人，实际上是我的伯父。
2: 你几岁了？
3: 5岁了。
0: 那我教你读书好不好啊？
3: 啊！
0: 后来我才知道，父亲假借赶考在寺院里戒毒，实际上就是为了带我走。回到范阳后，他才告诉我实情。 那个常来看我的所谓姨娘，就是本朝公主，杀害我爹娘的仇人。她之所以把我养在寺院，就是为了拿我做诱饵。要除我爹，更多同党。 你爹是什么人啊？
3: 班生栋，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阴屋，则山岳崩颓；叱咤，则风云变色。 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图攻，何攻不克？哎呀，这是骆宾王戴笠敬业传习天下文种的句子。那这么说，你爹当年也是反对天后称帝的？
0: 我范阳卢氏一向维护大唐正统，岂容切篡国？
4: 公主，请苏长史先行觐见。
5: 苏明拜见公主。
4: 他来了吗？来了。你知道我为什么先让你进来吗？不知。 我没有勇气见他，我担心他不认我。认你？
0: 公主何来这个认字？
4: 苏无名，你一定知道我有很多个孩子，但是最早的那个却不在身边。说来话长，那是20多年前的事了。那年我19岁，母亲宠我，我也很肆意。
1: 有一天，我去城南的伊水之畔游玩。

0: 当时侍卫要将其处死，是我饶恕了他。那一刻，我知道我喜欢上了他。 那年的中秋，洛阳的月亮好圆、好美。当时我是多么的开心和大胆，最后竟然没有回宫。也就是在那一晚，我有了继儿。他告诉我，他是曹州人，谪居洛阳，医却读书，只为考取功名。我去过他的草屋，但是我知道。 他没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因为无意中，我发现他藏在草屋中的长剑，剑身上刻着李敬业赠的字样。
1: 我明白了，那所谓的书生是李敬业的手下。
0: 后来，他一直想方设法打探我母亲的行踪。当时，龙门正在开凿石窟。 我母亲经常前往，我知道，她要寻机行刺，她竟然利用我，我就恼怒了，所以我将计就计，叫母亲在龙门将其擒获。不过，她知道是我设的计后，却没有怪我。可当我明白她是在乎我时，她也咬舌自尽了。
1: 她叫什么名字？
0: 杨冠，那一定不是他的真名字。他死后，母亲把我送到了洛阳城外一处别院，在那里我生下了继儿。
1: 杨继，
0: 生下继儿后的一年，是我最快乐的时光。直到有一天，母亲来看我，她告诉我，让我生下这孩子。 并不一定要把他留在身边。我当然不肯，除非我死了，否则我不会让这个孩子离开我。母亲还是宠我的，最后她妥协了。不过她让我想清楚。
1: 可您是公主，未曾下嫁而先生子，确实是件麻烦的事儿。
0: 不，母亲让我想清楚。
1: 是因为他看我的面相，
0: 也许有一天可以像他一样主宰朝堂。如果身边带着这个孩子，就会面对更多的质疑。
1: 天后这是拿权力在诱惑你。
0: 那一刻，我动摇了，也狠心把继儿送到了仲宁寺。后来。 我每个月都会扮成百姓去寺里看他。我对继儿说：“我是你的姨娘，而你的母亲去了很远的地方。我永远忘不了他看着我渴望的目光。生下他却抛弃了，还不如当初把他打掉。”
2: 老天报应我，最后我失去了他，在他五岁的时候。
3: 杨继呢？
4: 他被带走了。
3: 带走了？谁把他带走的？我的继儿呢？他在哪儿？你们要是找不回我的孩子，我就把你们全都杀光！
0: 僧人说，有一个书生一直住在寺里备考，闲暇时就教寄居在寺院里的孩子们读书。书生落榜归乡后，继儿就不见了，怀疑是跟着他一起走了。我派人四处寻找，终是大海捞针。我说了这么多。 重点是卢林峰。继儿的左掌心上有一颗痣，卢林峰也有。
1: 可卢林峰是范阳卢氏出身，他每每因此自得。
0: 当年带他走的就是幽燕之事。
1: 对啊，范阳便在幽燕。
0: 其实我问过卢林峰，但是年龄对不上，我怀疑是他有意隐瞒年龄，一定是那个带他走的幽燕书生教唆的，让他一辈子不认我。
1: 不过你父亲，哦，也就是你伯父所言有不实之处，又当如何？
2: 他对我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家的祠堂也有我爹的牌位，每天我的父亲都会带着我给我爹磕头，而我父亲他为了我终生不娶，他说我卢林峰将继承范阳卢氏所有的荣耀，并建功立业，光宗耀祖，这样的父亲怎么可能欺骗我？
1: 真是个了不起的父亲啊。
2: 他让我把年龄改到了2岁，就是避免仇人找到我。
1: 老人家睿智。哎，有机会去范阳，我一定去拜访拜访他。
2: 我父亲5年前已经去世了，他临走前跟我说，也许有一天我会再见到公主，他要我保证公主的话不能听，不管他说出了什么都不能信。
0: 苏无名，你在想什么？等着你给我出主意呢。
1: 什么主意？
0: 今天我就要认下继儿，你以为如何？
1: 不可。
0: 为什么？
1: 既然年纪对不上，也许他根本就不是当年的杨继，他手上有痣，纯属巧合。
0: 怎么可能？母子心有灵犀，那日他背着我，亦或抱着我，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的心跳，那就是我儿的心跳啊。
1: 可是公主，天后当年所言不无道理，虽然我是反对您成为第二个天后的，但您毕竟是公主，是大唐最有权势的女人，倘若您突然多出了一个儿子，您想想天下人会怎么看你，天下人会怎么看大唐皇室？
0: 我不管，如果继儿肯认我，我宁愿放弃所有的权利，甚至不再做大唐的公主。
1: 可您也得替卢林峰想一想啊，此番南下他一直在我身边，我对他很熟悉，此人有勇有谋，文武双全，是栋梁之才，他一直把范阳卢氏出身作为自己最大的光荣，如今公主若强行认他，恐怕会要了他的性命。
0: 普天之下谁敢要我儿的性命？
1: 他自己，难道您忘了当年那个书生杨冠是怎么死的了？

0: 卢凌峰，拜见公主。抬起头来，那日你救我之时，我的样子是不是特别难看？
1: 没有。
0: 人在生死之时，难免会因为恐惧胡言乱语。不过我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卢凌峰，你救了我，说说吧。嗯。

0: 我该怎么报答你？我听说你现在还没有官职，我让你官复原职如何？不用。你这是在拒绝我的好意了？
1: 不是，实在是卢凌峰当年犯了错，理当接受惩罚。如果是论官复官。
0: 也需要省部正式的公文。哎，苏无名说的对啊，你真的是太要面子了。你这是担心我给你邪封官是吗？好吧，当官的事我就不管你了。反正你也是太子的人，看不上我封的官。
1: 你赐婚如何？我听说你跟裴坚的女儿也不用。卢林峰一心保国，还没有考虑成亲的事情。你这也不用，那也不用，就是拒绝我的好意了。公主，我正有一事想要求你。说。 我有个徒弟名学环，自幼孤苦，现在跟我学了些武艺，但是没有正经读过书，我想把他送到崇念寺，还望公主恩准。啊，
0: 这都是小事，我会专门吩咐这里的寺院法师格外照顾的。 就没有其他的事求我吗？
1: 没有了，还望公主保重身体，常得悠闲之。

0: 师傅，小姐，先生，你们都不要我了。
1: 不是不要你，是为师希望我徒薛环能成为文武全才，有朝一日能成为像祖上一样的大将军。
2: 我不，我就要跟着师父、小姐，还有苏先生。
3: 嘿，你就是不想跟着我是不是？我告诉你，他们三个马上要各奔东西了，你到底想跟着谁？你自己想想吧。
1: 王妃。徒儿莫哭，你知道为师小时候在哪儿念的书吗？我4岁开始读书，就在东都的仲宁寺，也就是现在的崇念寺。崇念寺现在有很多学堂，先生都是天下最好的先生，机会难得呀。你想学成为师的武艺不难，但你要想学取苏无名的文采，难呐。未来的薛环能否建功立业，成为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看你今天的选择了。

老爷爷，您从哪里来啊？

0: 族自治州夏河县，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享有世界藏学府之称的拉卜楞寺就在此地。这座人口不足十万的县城，每年吸引着数万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于此。
1: 当我看到这么多人跟我一样站在这里鸣朝大佛的时候，我知道我所坚持的事情

0: 我叫焦巴加布，我是藏族家庭出身的，我已经唐卡花了大概40年左右。唐卡，它是我们藏族文化代表的百科全书，我们藏族人的所有文化都在包含在唐卡里面。
1: 这是焦巴加布在下河的唐卡。

0: 展馆。小巴从十岁开始就跟着父亲学画唐卡。
1: 当时我在上小学呢，我父亲跟我说你在不要上学了，学跟那个父亲的手艺，我们的这个手艺老祖先留下来的这个优秀文化不能失传，所以你学停下来。哎，那我说我哥哥为什么不留下来，为什么我要家里留呢？然后没办法就不乐意的同意了吧。
0: 绘制唐卡必须遵循古律，从制布、构图、着色、勾线、铺金、开眼等，所有流程都在考验着画师的耐心。一幅唐卡的制作周期十分漫长，短则数月，长则十年。
1: 这个唐卡也不像其他艺术，用我自己的构思、自己的想象力来画。我们的这个画的过程当中都是有约束力的，它的都有是规定，而且里面故事特别多，艺术力也特别特别的丰富，画起来的话很难很难。
0: 晒佛的日子就要到来，焦巴正在他的唐卡展馆里给远道而来的游客们讲解唐卡故事。
2: 这幅画做得比较很圆满。对，
1: 他的主佛是慈悲观音青藏高原的守护神。过几天我们拉瓦楞寺展的那个大佛跟咱们这个唐卡都是一样的，都代表着美好的寓意。
3: 健康长寿幸福安康。
1: 对对对对对对，就这么个意思。哎，对对对对。
0: 四十年间焦巴参与绘制的唐卡已有500多幅。
1: 画了这么多年，我最难忘的是1981年跟我父亲和我父亲的师父，我们三个人一块做的拉卜楞寺那个金瓦寺隔壁那个江津台上做了3幅大型唐卡。当时还是笑，还是谈不上什么理解吧，觉得它的颜色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它的里面的故事也是很丰富的，然后天天这样做，一天比一天画得好，有了成就感了。这几十年过去了，我画了这么多唐卡，我觉得唐卡不仅仅是一幅画，这是医生的事，对我们一个信徒来说，一个医生的事，医生他来供奉他、朝拜他，他代表了我们藏族的历史和文化。
0: 13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焦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100米的巨幅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1: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算是一种修行。做好了一幅唐卡，对社会也好，对我们算人类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0: 一如200多年前拉卜楞寺首次向世人展现巨幅画卷时的情景，旭阳出生，在10万多信众的簇拥下，佛卷被缓缓打开，它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祝福，这是新一年最美好的开始。

0: 萧山独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只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的7月13，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萧山新增636个公共泊位，破解停车难题。
3: 江永柱督导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和履行河湖长治巡河工作。
2: 水果市场迎来换季上新。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新增500个公共泊位是我区年度民生实施重点任务之一。近日，记者从区住建局获悉，截至目前，我区今年已累计新增公共泊位636个，任务完成率达127%，有效缓解了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重点区域的停车难问题，切实提升了市民出行停车便利度。
2: 依托校园闲置地下空间资源共享，北干初中银河校区地下停车库已完成升级改造并对外开放，共计释放156个公共车位。该校区紧邻萧山医院总院，以往就医高峰车流集中，院内车位紧张，大量就医车辆占道停放，不仅造成道路拥堵，也存在极大交通安全隐患。车位对外开放后，校园车位资源得到最大化盘活，在优先保障师生停车需求的基础上，富余车位全部面向社会开放，精准服务周边就医群众与辖区居民。
4: 那么也为了这个车辆的管理和这个服务于周边居民的停车问题，解决这个停车难的问题嘛，然后盘活这个车位的公共资源，我们也是委托那个城发公司来进行管理。后续呢，我们学校方也会有计划的逐步推进三网通和充电桩的一个安装，也为了更好的服务社会车辆和我们师生共用的一个车辆停车环境。
2: 除校园车位盘活共享外，新建停车空间也持续落地见效。目前，开心小学地下停车场已顺利竣工，将于9月份正式投入使用，可对外开放230个公共车位。项目投用后，将有效分流开发区医院就医车流、周边小区居民停车车流，极大缓解片区停车供需矛盾。今年以来，区住建局多措并举，扩容停车资源，优化停车治理。在规划布局上，科学统筹车位建设布局，构建布局均衡、供需匹配的停车供给体系。在资源挖潜上，坚持向地下要空间、向存量要增量，大力推进地下立体式停车设施建设，持续提升土地利用效率与车位供给总量，精准破解医院、学校、老旧小区等核心区域停车难题。

0: 本台记者报道。
1: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队督导环保督查问题整改，并开展巡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压紧压实责任，强化协同治理，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落细落实。副区长孙建平参加。
2: 官河流经城乡、北干、新塘、崖前等镇街，是萧山重要的水系和运河文化载体。在官河回兰桥段，姜永柱一行沿河查看水体环境、岸线绿化等情况，详细了解河湖长治落实、河道日常巡查和水环境治理等工作，并实地督导长江经济带蓝岭公寓违建问题整改情况。他指出，要进一步压实属地和职能部门责任，做好河道日常管护和巡查检查，及时排查处置问题，统筹推进运河文化和河道生态保护，不断提升河道沿线环境品质和整体风貌。随后，在浙江恒益聚合物有限公司，姜永柱详细了解了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燃煤锅炉违规审批问题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要求严格对标整改实现和整改要求，加快推进问题整改，不折不扣完成整改任务。在杭州云盛科技有限公司码头，姜永柱查看渣土码头污染防治情况，要求从严抓好码头环境管控，筑牢生态防线。在西林洲村，他实地调研野生鸟类保护工作，要求持续做好鸟类栖息地保护，切实守护生物多样性。调研中，姜永柱强调，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治理，一体推进督查整改、污染防治和生态保护，强化日常巡查、执法监管和长效管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持续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本台记者报道。
1: 暑假步入尾声，不少家长抓住假期最后的时间安排亲子研学出行，我区各大博物馆迎来一波亲子参观小高峰。
2: 在萧山博物馆，陶艺体验课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课堂上，陶艺老师讲解所前三圈王村千年古井的历史与制作工艺，让大家读懂古人的生活智慧。在动手实践环节，学生们一步步揉泥、拉坯、修坯，一座座古井在一双双小手中慢慢成型，感受传统陶艺的匠心。
3: 我喜欢这个陶艺，感觉很有趣，因为我之前也有做过陶艺。
2: 萧山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近期亲子团队参观预约较多，博物馆优化参观服务，推出小小讲解员、特色手工、主题特展等多元化工艺文化服务，保障市民良好的游览体验。
3: 我们更希望比如说他参加一下我们的这个研学活动，有一个半天、一天，或者说有一个更长时间，然后他的记忆也会更加深刻。
2: 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文景流光、杨凌、霸凌文物艺术特展正在展出中。本次特展精选杨凌、霸凌出土的文物134组、147件。不少学生表示，相比长途旅行，博物馆室内舒适，兼顾学习与休闲，非常适合假期尾声参观打卡。
4: 博物馆能让

0: 杂，大伙儿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信息。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5到26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4到35度。27号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28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9号多云到阴，局部有阵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56到84，空气质量等级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3级，对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无明显影响。人体舒适度8级，人体感觉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阴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凌空经济示范区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潜江世纪城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灵浦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瓜沥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净化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濮阳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岱村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楼塔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和上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南阳阴转雷阵雨，26到35度。弋桥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弋农阴转雷阵雨，25到35度。晋江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党湾阴转雷阵雨，25到34度。所前阴转雷阵雨，24到34度。衙前阴转雷阵雨，26到35度。城区阴转雷阵雨，25到34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贵州省镇远县，蜿蜒流淌的五羊河像一条巨龙盘踞在中国西南腹地的群山之中。早晨6点，小城的居民们就已经守候在五羊河畔的青龙洞。今天是端午节，在中国人的传统中，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诗人屈原。

0: 在镇远，生活在本地的居民还要为即将到来的龙舟比赛准备一场特别的龙头祭祀仪式。
1: 因为镇远这个2000年前哈，经商发达，所以也传说过有夜龙啊、蛟龙啊、水怪这些，所以老百姓为了这个祈求风调雨顺，所以说每一年就要把这个龙呢，要来在端午节的时候祭祀一下。
2: 我们的龙呢，与其他的各个省都不一样。
3: 我们这个龙呢，是很多动物组成的，它那个都是狮口，狮子的口，虎牙。你看那个鼻孔两边那个鹰嘴。
0: 龙头的样子是黄安东根据许多动物的模样组合而成，在众人的簇拥下，象征守护镇远千年的龙头将环绕小镇，镇远人也将祭祀仪式视为龙舟赛启动的重要标志。

0: 来自镇远县不同乡镇村寨的人们组成了24支龙舟队，共有5000多人参加，平均50个镇远人当中就有一个人参加了这场比赛。曾广伦就是比赛参与者之一。
1: 我们的船和别人的船不一样的，我们江谷是干旱地区，我们的龙是黄色的，船也是黄色的，年纪全部是25岁到35岁的，他们全部都是在家种考验的。今年是第3年下河里来划船，准备拿个好的成绩。
0: 位于镇远东北部的江谷乡属于干旱地区，为了赢得这场比赛，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在附近乡镇的水库里秘密集训了1个多月。马上，他们将迎来最重要的时刻。

经过两天的车轮战，比赛结束了。江谷队并没有顺利进入决赛，不过比赛的结果并不会影响曾广伦和他的队友们对龙舟赛的热爱。很快他们将返回家乡，期待并精心准备着明年的端午节聚会。

0: 这样的话，太子和公主两边就都没得可说了。父亲确实老道，但这个办法不好。怎么不好啊？雍州牧本就由亲王兼任，故长史便是主官。现在您让他兼任司法参军一职，朝廷有无此例不说。
1: 只说偌大的雍州事无巨细都交给他杜明一人，这行得通吗？那
0: 你让为父如何是好啊？依我所见，此事可交给公主决断。
�: 公主已经选定了人选，还有什么好决断的？
0: 那是因为公主不知道东宫推荐的是卢凌风，您可将此事直接禀明公主，说不定让您为难的事儿就迎刃而解了。
2: 什么意思啊，父亲？在东都发生了一些事，父亲还不知道。您若相信女儿，就按我说的做即可，定能解决您的难题。
3: 哦，东宫举荐的是卢凌风啊，很好。朝廷现在正值用人之际，确实需要他这样的干才。 只可惜，官小了点儿。如若其立功，还请裴侍郎记得提拔。
2: 下官明白，下官告退了。你女儿，我见过了，说不上美艳，看起来也是个聪明姑娘，要不然也不会追着卢凌风一路南下。这就叫有眼光。
4: 裴侍郎，恭喜啊！此番对卢凌风的任命，裴侍郎可是公私兼顾啊。我举贤不避亲嘛，我没有责备你之意。你先去吧，我就不送了。
5: 下官告退了。公主，卢凌风虽在东都立了功，但他毕竟是太子的人。
2: 司法参军官虽小，却极其重要。您在这个时候将这位置让给别人，卢凌风不是别人，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也省得你去屈就一个七品官，不好吗？
5: 那全听公主的。
2: 那个沙司还真挺厉害的，这才来几天呢，就杀了万安。
5: 沙司虽行迹诡秘。
6: 不过我还是在万安之前就找到了他的落脚之地。
2: 是吗？对你所图之事，他怎么说？
7: 既然找到我，阁下一定不是普通人。
5: 这不重要，只是我刚才说的事，沙兄敢不敢做？
7: 杀太子，这个。
5: 这么犹豫，不像你啊！我听说当年在洛阳死在你手上的人不少，天后的反对者，哪个不是大人物？
7: 可他毕竟是东宫之主，和那些大臣是不一样的。阁下总该告诉我，你是谁吧？
6: 我倒认为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只需知道，一旦事成，你想得到什么，就能得到什么。
2: 这事我还需要好好的考虑考虑。给你三天时间，八月初七，平康坊春野楼，我等你答复。我观其心动，应无问题。只是谋划此事时是在数月之前，而今又经历了人面花之险，我这个时候对太子出手。
5: 好像于情于理，
2: 都不应该呀。公主，
5: 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您若想成为第二个天后，真正复兴我大唐，在这关键的一步绝不可犹豫，否则追悔莫及呀。可是太子毕竟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这次在洛阳又一心一意的救我，
6: 那又如何？太子在东都的表现有可能是假象。 如今他虽受锋芒，恐怕是以退为进。将来一旦有机会，绝对会对公主做出不利之事。
1: 即使为了自身安危，我也绝不能看着公主错过。

0: 不良计而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呀！好一个为了自身之安危！属下所言句句发自肺腑。太子若得势，我作为公主身边之人，轻则被逐出京城，贬到蛮荒之州；重，则死无葬身之地。
1: 你是跟着你叔叔长大的吗？

小火炭烤，只需咸盐、辣椒、孜然、十三香基础调味，激发出最原始的肉香。

在这座被烟火气浸润了几十年，人人都会烤几串的城市里，最好的烧烤师傅永远是自己。本地人通常会要求老板撒好调料，烤到三四分熟，剩下的交由自己

1: 我这烤一烤，然后点。哎，我这烤。
2: 吃的比较舒服，也不会特别硬。
3: 它烤出来是透明的，因为它都是筋嘛，就是吃起来比较有嚼劲。
4: 太香了，外脊筋很快断货。
5: 是什么让客人还继续在此流连？
6: 色香味俱全。
7: 对，你就糟蹋，
6: 是不是啊？他们说我脸大，尽量多照照我。
8: 丹东一个特色，我们平时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呢、啊，老百姓啊有不少啊都上市场去买肉，完了回家自己拌，拌完了以后呢就在，路边呢、啊、还是楼下呀自己烤着吃。穿串儿比较费劲，所以说呢就用这种盘肉来烤。
4: 一头牛有13对肋骨，去头去尾。中间的几根最好，勇哥选的便是这部分的肉，瘦肉里夹杂着一些雪花纹理，肉质鲜嫩，油脂丰富，香而不腻。半盘肉，每家都有每家的办法。勇哥的小技巧是加入啤酒，使牛肉更嫩，加入自己榨的料油，给牛肉增香。为了保证肉的新鲜和口感，盘肉要拌完立刻开烤，炭火的温度很快便激发出浓郁的香气。Thank you.

0: 一般的味儿特别正，家乡的老味儿。
1: 这样特新鲜，啊，特别新鲜，完吃的有一种香，那种香，
2: 就非常，
3: 非常哇塞，
2: 对，非常哇塞。
4: 当然了，人们吃的不只是烧烤，更是一种心情。快乐千万种，烧烤是第一种。
5: 小雷家老大辉老惦记着这块。
0: 对，要想身体好，半夜吃烧烤。
6: 一顿烧烤什么问题都解决，什么相思啊，什么乡愁啊，是不是？
0: 喝一口，喝一口。
7: 你好，你好。

0: 在天水五光十色的夜里，藏着这座城市一直以来的饮食偏好。大西北孕育出的肥美牛羊，给了这里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的底气，
1: 让你的味蕾充满刺激。
2: 泰国有很多羊，但是我感觉我们甘肃这边的羊的话，香味会比较小，属于比较好的。
3: 嘎就是回族人都会叫这个字，啊，其实它的字面意思就是小的意思。烤肉好吃，这个羊好吃，就是没结婚的羊娃子，相当于就是叫嘎羊。
4: 嘎嘛。
0: 羊娃子，肉质格外细嫩。是烧烤摊上最受欢迎的存在。
5: 羊羊这么可爱，为什么要吃羊羊？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走出西北。
1: 对。
0: 要说过瘾，还得是羊腿，肉厚多汁，一口入魂。与常规烤羊肉串不同，羊腿要先卤再烤。
6: 用的就是最好的大红袍花椒，它一粒就是一粒，它没有里面的籽儿，没有那个上面那个瓣儿，那都是一粒一粒挑出来的。

0: 十几种调料猛火炒香，加水煮沸，激发出浓郁香气。
1: 因为它所有的调料都是相辅相成的嘛，料稍微就差一点，它可能出来味道都就有变化了。
0: 将羊腿浸入其中2个小时，我们便可见证一场色香味俱全的华丽变身。
2: 煮完之后它有这个香料味在里面，再烤的话就不会特别焦，然后配上这皮鸭子的话都比较解腻。
0: 下雪天点燃一场炭火，等待一顿羊肉，是独属于这个时节的幸福。

0: 串的话，它是那种羊后腿嘛，我们烤的这种羊小腿，它就是带腱子肉的，腱子肉煮出来吃的就口感更好一点，更香一点。
1: 卤过的羊腿变得软烂，再经炭火烘烤，可使肉质收紧，同时增加一份焦香。
0: 火候就不能太大，外面稍微干一点，然后再撒孜然辣椒，因为孜然辣椒撒上以后，它这个不能烤时间太久，烤时间太久了它就糊了嘛，一糊了以后它吃着就口感就发苦了。
1: 外皮焦脆，内里已经被卤料腌入味儿，鲜嫩多汁。

0: 肉质比较紧实，然后吃到嘴里面比较有嚼劲。他们家这个羊腿，
1: 冀北这边的都是跑地羊，它的那个腿上的肌肉特别发达，
2: 最嫩的中间那一部分它会有汁水，然后还可以吃出来那个羊肉的奶香的味道。
3: 冬天本来天气比较冷嘛，像今天还下雪了，吃羊肉的话比较暖身子，对身体好一些。
4: 卫斯理论，肥而不腻。

0: 要说吃起来，
1: 牛蹄对，其实对男生女生都比较好，女孩子吃了胶原蛋白满满，男生的话吃了也比较好吃，有力气。
0: 牛蹄皮儿厚，要想入味儿，前后两侧各要切上深深的一道菜茎。

0: 样配方的卤料，牛蹄则需要一次更具深度的浸润。
1: 因为牛蹄大，比较熟的慢，反正先卤它，一般卤上7个小时左右吧。再加上牛蹄它满满的那个胶原蛋白，所以一定要煮得特别软糯那种，口感出第一吸就行的那种。

0: 小火慢烤，给软糯口感增加一份弹性，再加一点孜然辣椒提味增香。皮下胶质满满，软糯绵密，每一口都是胶原蛋白的盛宴。
1: 牛蹄当然也是要配上皮鸭子，因为食物的还是要紧密。

0: 外皮非常的软，然后那里面的筋就是因为它那个筋很粗嘛，吃起来的话会更有嚼劲一点，嗯，很带感。
1: 就是我们西北这边吃肉，大口吃肉，大碗喝酒的一种感觉，吃起来特别爽。
2: 能吃一个绝对没有问题。
3: 能吃三个。
4: 135吃牛蹄，246吃羊腿。
5: 瘦瘦二十，瘦瘦十，瘦瘦二十，瘦瘦二十。
6: 大口吃肉，满嘴留香。趁着酣畅淋漓的劲头，与好友举杯划拳，笑声与欢呼交织，将夜晚的氛围烘托到最高点。
7: 8 9 10 11 12 13 14

0: 因其多民族聚居的特点，形成了奇特多样的饮食文化。在烧烤这件事上，云南人也充分发挥了他们的创造性。在他们手中，牛奶也是可以用来烤的。云南十八怪，牛奶做成扇子卖，说的就是可以用来烤的牛奶，乳扇。这是千百年间，白族人民在长期放牧生活中的智慧结晶。如今，乳扇的主产地在大理洱源县，这里有着白族人世代传承的制作技艺。奶奶正在给小羊传授自己的手艺。
1: 他们说：“你们回来你可开心啊，奶奶是开心的。”
0: 酸水是使牛奶凝固的关键，是木瓜加水煮沸后形成的清液。将鲜奶按照固定比例倒入其中，低温熬煮。牛奶遇酸后，所含的酪蛋白逐渐凝结成絮状，用适当的力道加以搅拌，絮状物便会

0: 凝结成团，最后变成光滑有弹性的奶团，奶香中带有一丝发酵的酸味。将已经舒展开的奶团薄薄地卷在竹竿上，挂在通风处等待自然风干。这份来自千年前的味道在人们手中延续，也滋养了无数人的生活。在大理古城中，烤乳扇是最寻常的风景，火炉一架便是一个烤摊。杨二娘在这里烤了30多年，这个小摊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大理记忆中的一部分。
1: 昨天有一个说10年前他来，我还是在这里，还是我这个招牌，还是我
2: 烤的好吃还是油炸的好吃？
1: 烤乳上面肯定是烤的，牛奶做的。
2: 牛奶做的
0: 乳扇虽小，烤起来也有章法。平铺在炉子上，小火慢烤，木签固定一端，木棒按压，使乳扇均匀受热，逐渐软化。当一面冒出气泡，微微发皱时，刷上二娘的秘制玫瑰酱。边烤边卷成筒状，使乳扇和玫瑰酱的融合更加充分，同时还可以增加咀嚼时的口感。
1: 玫瑰酱是我自己做的，其他他们要那个巧克力了、炼乳了，那些我可以到超市里面去买，这个玫瑰酱你买不到的。

0: 刚烤好的乳扇，奶香中还夹杂着玫瑰花的香气，质地则如同香软的芝士，拉丝的瞬间带给人满满的幸福感。
1: 今天第二次来了，昨天就来了，来吃了好几个。嗯，他们家的那个乳扇的话就是很纯。
2: 我们都是第二次来，
3: 真的。
1: 对，而且它的酱呢很好吃，不像其他的玫瑰酱很清淡，他们家的玫瑰酱很浓稠，
3: 很好吃，酸酸甜甜的，
4: 一股奶香味，然后还拉丝。
0: 三十多年来，大理古城经历着岁月的变迁，但这里的乳扇味道始终如一。
5: 我最当时只是卖2元一个，没有微信，没有扫码，我那个里面的钱是堆起来的。有一天吹大风，把我的钱都吹到满街都是，有的人们给我捡，有的人捡了揣走了，天上都飞了。给你现烤啊，因为人们有苦有乐嘛，对不对？苦是我拼命苦，拼命的苦，玩起来我也是拼命的玩。
0: 在大理，乳扇不仅是一道小吃，更是生活，是白族人手掌的温度，是把光阴晒成可以咀嚼的故事。要读懂大理，先从咬破一片乳扇开始。咔嚓一声，人间的烟火气正从齿缝间袅袅升起。

0: 大家好，我是农民歌手朱之文。
1: 歌手忘了。
2: 九月二十七号，
0: 一家和信周年庆，
3: 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老板烟机免费送，老板灶具免费送，海尔恒温热水器免费送。
5: 现在扫码或拨打5656-5566，还能免费领取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我们不见不散。
2: 没有什么装修比周年庆更加省钱了。
6: 是的，
2: 9月27号，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盛大开启，不仅邀请了众多的明星助阵演出，这优惠力度啊，更是超乎想象的。
5: 不仅有家具家电免费送，还有品牌材料免费升级，而且活动当天全房装修直接半价打5折。
6: 周年庆典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品牌一路走来的里程碑，更是我们与广大业主一路相伴、彼此信任的见证。所以在这个特殊的节点，我们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拿出最大的诚意来回馈一直信赖我们的业主朋友们。那么像我们高档集装包原价1100元每平，现在半价只需550元，
2: 好划算。
6: 是的，而且还有18件阳光林森家居包，原价6万元，现在半价只需29800元。
2: 这都不到半价了。
6: 是的，现在只要你扫码或者拨打电话5656-5566报名，平时你可能要花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房装修只要10万。
0: 九月二十七号，
2: 一家和信装饰周年庆装修半价。
4: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周年庆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周年庆半价10万。
2: 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桌餐椅送给你，书桌书椅、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是21件家具，通通送给您。
5: 送价值3万6件大家电、海尔对开门冰箱、海尔滚筒洗衣机、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油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免费送。
7: 赶快拨打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
5: 只要你报名成功，不仅装修半价，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旺姆等数10位明星见面会门票一张。二维码扫起来。
2: 周总啊，我觉得啊，咱们周年庆呢一年只有一次，
6: 是
2: 半价装修还不够，那我想代表我们电视台再向您要一个优惠。
6: 说实话，周年庆典的活动啊，我们啊就是想让老百姓多省钱。那么就这样吧，所有前10名拨打电话5656-5566的业主朋友啊，我们额外赠送我们的智能锁一套，再赠送价值2000元的智能晾衣架一套。
8: 一家和信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9: 这套房子面积160，价格32左右，包括了水电、木工、油漆，包括整理一些沙发、床、厨房电器啊，都是的，
10: 基本自己不用添置了。
9: 对，施工细节方面都是他帮我把控的，一些小问题他都帮我解决了，考虑的比我还周到呢。装修还是首选一家和信装饰。
0: 9月27号，一家和信周年庆，
2: 装修半价，高档集装包平时1100元，周年庆半价550元。18件阳光林森家具包平时6万元，周年庆半价29800元。
5: 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
2: 报名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报名，再送全房家具，送全房家电。
4: 马上拨打5656-5566，或扫描2维码，价值10000元法恩莎全智能马桶免费升级，价值10000元客厅1米5大板瓷砖免费升级，价值13999元万事星级成灶免费升级。
2: 现在扫码呢，还可以免费领取大衣哥、朱之文、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汪姆等数10位明星的见面会门票一张。

0: 凭借多年经验练就纯熟手艺，有人靠奇思妙想探索独特技法，有人凭老味道怀念过去，有人靠新风味彰显自己的生活方式。一炉炭火，一道烧烤，藏着不同人的不同故事。一场雪到来，却卷不走街头巷尾升腾的烟火气。在这样的天气里，人们对冒着热气的美食愈发渴望。是许多天水人关于烧烤最初的记忆。
1: 很古老的天水味道，
2: 天啊怎么样的，全部都已经搬走了，刚好这一家就是能保持我对童年的一个幻想。
0: 经典款的小串背后，自然得有个经验丰富的老师傅。特制的小炉子，娴熟的手法，这把羊肉串老赵烤了已有30年，他最拿手的则是这原汁原味的盐津肉。
1: 你要慢慢的背肉的油要背起来，
3: 就是很简单，也很新鲜，但是就好吃。
2: 我比较喜欢吃盐津肉，那就是我们这边当地风味一点的话，就是只放盐直接烤出来，这样子吃出来是最好吃的。
0: 高品质的羊肉才能撑得起只放盐的纯粹烤法。在天水秦州区有一条自治巷，这里的肉铺卖的都是每天现杀的羊，老赵烤的羊肉就来自于这里。老板娘拉着她的羊肉专车，顶风冒雪，日日亲赴肉。